0: 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
3: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常有月饼售罄。
1: 唐有月饼，我们要感谢在今年的这个秋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唐有，其实是唐有厨房家的很多系列的产品。
0: 对，他们家的系列产品主要针对什么人呢？就是要控糖的，
1: 对，
0: 然后血糖自己出了问题的，
1: 对，
0: 或者已经被确认戴帽，那意思讲说戴着戴帽子了，糖尿病了，哎，这样的人群。
1: 所以其实你没有赶上他们家的糖，这个糖有月饼没关系，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糖有厨房家还有其他的系列。
0: 我长期现在在吃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切片面包，
1: 对，他们家的吐司，
0: 对对对，
1: 包括如果你喜欢吃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也会让你很惊艳。
0: 对，是。
1: 然后他们家之前在我们这还有一个礼盒，里面琳琅满目的很多控糖的是一些食品，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有一个优点，就它在控糖的同时口感还很好。
0: 不要再来问了啊，糖有月饼和红记糖月饼售罄再也没有了，不是再也没有，是今年没得了。
1: 现在我们的专区只剩下的是这，也是去年大家都认识的这一款。哎，小鹿还记得这一款月饼的名字吗？
2: 高尚有点。
1: 对，高尚有点，
2: 他们家是低糖的广式月饼。
1: 对，我们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只要100多块钱，然后到手的时候是买一送一两盒。
0: 进交广早饭专区自己去逛啊。其实，在很早，我们把马上节前要送礼的礼物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是各种品牌、各种价格。然后那个月饼现在已经只剩一个品牌，其他两个品牌售罄了啊。
1: 对。
0: 然后谢卡。
1: 对，
0: 谢卡，
1: 然后还有茶叶，
0: 茶叶，对，茶叶，
1: 茶叶大家买的也非常的多。

0: 因为今年的这款茶叶都很划算，100几块就可以买到来自正宗的武夷山的肉桂，然后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也都是到手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两大罐茶叶，这都是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送礼非常好的选择。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

0: 你泡发完了之后，你就能看到这个燕窝的真正的品质是如何的、
1: 嗯、而且它是每一盏燕窝上都会有一个溯源码，
2: 对，
1: 扫溯源码，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
2: 信息。
1: 雷老师那天讲扫溯源码，好像还能看到小肉的照片，
0: 小肉啪啊弹出来、
1: 哎、然后给你
0: 提醒大家啊，这159的价格是这样的啊，99的话、嗯、就有可能就会被其他人讲说你买那么便宜啊，我们要啊，
1: 所以你要怎么操作？
0: 就很简单，早饭们，如果你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1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

0: 惜上有老的日子，父母在，家才是你安魂入梦的地方。回到家来，亲热地叫一声爸爸妈妈，我们才能充分感知一个家的温馨和踏实。家有老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亲情还在。工作和事业失败了，可以重来，孝敬父母的时光却永远不能重来。当父母健在的时候，要好好尽孝，否则人生会留下沉痛的遗憾。而老人对儿女工作上无条件的支持，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父母。嗯，
1: 小人吃奖啊，我在等名单。
2: 好的，9:41，继续回到我们周二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上新了很多的好物。
1: 早饭们跟你讲啊，做两个小时节目口干舌燥，然后呢还有一个症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2: 哎，你说，
1: 就这个耳机拿下来之后，你耳朵觉得怪怪，刚才真是吵死了。因为我们做节目是要戴耳机的，
2: 是
1: 因为不戴耳机的话呢，听不到彼此在说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有一些即兴的判断和回复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跟早饭来回顾一下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几款好物。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唐友厨房的月饼
1: 售罄，
2: 正式售罄了，
1: 没了，明年再来。
2: 对，今天上新了几个新款。
1: 对对对，
2: 首先是来自片仔癀皇后系列的，他们家的之前他们的人参皂苷的面膜，很多早饭疯狂的下单，因为都是复购嘛，用完以后觉得特别好。告诉大家，同样的，它的人参皂苷其实它的系列里面还有一款叫做抗皱修护刺泡精华。
1: 早饭跟你讲，如果说你中秋和国庆要出去的话，它的系列产品三样你都带着。第一个是那个片仔癀的
2: 珍珠霜，
1: 你如果晒了以后晚上回家厚涂。第二个
2: 可以敷一片面膜。
1: 第三个就是今天这个
3: 日抛精华。
2: 对，这个刺泡精华它非常的方便，
1: 就算你去海边，你回来皮肤都是白白嫩嫩的。嗯，
2: 它里面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个他们的一个专利，就是这个人参皂苷的这个精华。
1: 对对对，
2: 人参皂苷它可以起到一个活性肌肤的一个作用。
1: 对，
2: 最关键的是它可以起到两周淡纹紧致。而且我个人发现，就淡纹紧致，我因为我可能这方面我还好，但是我觉得它的美白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
1: 就这个人啊，皮肤白白的，人家会觉得好干净，
2: 干净，
1: 哎，
2: 对，
1: 要不然脏死吧团的，看上去，
2: 就是女生啊，
1: 对对对，
2: 就是中国女生还是希望自己白净一些的。
1: 对，
3: 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皮肤暗淡，然后松垮，纹多，这个纹包括横纹、干纹还有细纹，
2: 对，我们老话叫一白遮三丑。
1: 对，是的，
2: 15支精华液加两片面膜，原价是470.6元，今天在我们这儿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优惠价。只要99，小刘为什么会优惠这么多？
3: 因为我们要让早饭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就把用不足的后子去的了。
1: 对，
2: 依然还是去包装。
1: 你看早饭
2: 简单给大家，
1: 让你有更多的实惠，我们真是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让它便宜。
2: 今天还上新了来自云感系列的深睡眠的一个控温被。
1: 对对对，是的，
2: 这个控温被它是可以让你的保持盖在身上的这个恒温28到30度。
1: 对，
2: 它选择的是 PCM 的棉，这是他们的一个填充物。
3: 对，这个填充物的这个被子。

0: 区沙家浜，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苏南朔方机场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京二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之间，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依然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其中呢，江苏铁路预计发送1700万人次。为了满足出行的需求，长三角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在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304对临客。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195对，较去年同期增加29对，创历史新高。这些临客呢，覆盖了省内热门线路，直通方向主要前往河南、湖北、江西、陕西等中西部地区及山东半岛，管内方向连通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和周边多地，南京南站、徐州东站等主要车站增开临客数量居前，海安、张家港等小站也加开多趟列车，夜间临客占增开临客总数的60%以上。铁路部门呢，将根据客流的动态调整运力，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12306确认列车信息，避免耽误行程。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3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9月15号哈，距离9月19号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在亚运会正式开幕之前，其实有一些比赛已经陆续在进行了。比方说，在昨天，中国男篮大胜菲律宾44分，中国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8强。此外，在昨天亚运会女足的赛场上，中国队小组赛首战5-1大胜中国香港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和您关注到来自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0: 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今年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个人会最关注什么项目的比赛，以及最关注哪些运动员的表现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哈，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在大蓝鲸 APP 首页你也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尔东陈，女字旁的婷，欢迎你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跟我进行互动。那当然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音视频的产品哈，那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那当然你还可以来收听我的播客《体坛人生》哈，和您讲述在赛场之外一些故事，以及我们很多的体育人，他们在历经了一些岁月的变迁啊，在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练之后哈，他们的一些人生的感悟，他们的人生的一些感触哈，都会在体坛人生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呈现，也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好，今天在节目中记住，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那当然提到亚运会，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哈，在过往的亚运会的赛场上哈，有哪些比赛是让你一提起来一提到这个亚运会，你脑海当中首先就会浮现出的一些场景啊，是在哪一届亚运会上，是哪一些比赛，或者是哪些人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和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好，今天在主播关注单元，我们首先来和您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赛场。昨天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当中，中国男篮105-61大胜菲律宾队。在本场比赛过后，中国队小组赛三战全胜，依靠净胜分的优势已经超越了韩国，总排名所有球队第一，顺利的晋级了八强。
2: 前两场小组赛中国队均取得了大胜，菲律宾队则是一胜一负。首节开始，中国队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廖三明突破上篮打入第一球，中国队内线优势明显，王俊杰在低位的打板、高位的跳投以及补篮成功显示了丰富的攻击手段，中国队以9-2打停对手。暂停过后，队员们将进攻火力延续到了外线，吴明轩连续三记三分球命中。首节中国队投篮33中18，狂砍36分，建立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菲律宾队的进攻仍难有起色，面对由胡金秋和于家豪镇守的内线，他们在篮下办法不多，想通过打快来冲击防线，命中率又不高。中国队则是越打越顺，登场的9名队员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半场结束前，随着胡明轩的投篮命中，中国队以66-30领先。下半场双方分差一度来到45分，胜负悬念不在，最终中国队以105-61大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的同时，也让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无缘晋级。本场中国队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和14个篮板，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沙特队。
0: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哈，球员以及主帅郭士强对这场比赛的分析和点评。
3: 手感其实还是很一般嘛，然后主要是在场上的积极性，然后对能弥补场上很多的问题，对，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能赢很大的比分，一部分是我们全队的前场篮板球和整体防守，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大家对于规则，然后还有关于上届亚运会对于菲律宾，对于他们，我们也是没放过他们一点儿。
4: 后面的淘汰赛开始就是真正的比赛嘛。然后因为小组赛来说的话，还有一个这种名次，包括去交叉这种对手这种排名。小组赛打完之后，肯定是也是根据接下来的一些抽签情况，然后去准备下一个去他们另一组交手的这个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去把我们好的东西延续下去，然后肯定是也要做好困难准备，然后碰到后面的一些队伍，我们都要是把他们的这些特点去通过训练，然后去录像去总结，然后在比赛当中去给他们限制好。对，最大的困难准备就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在场上不要给自己更多包袱吧，然后把我们平时的一些训练，包括赛前布置对手的这些技术特点，然后战术，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的这些能力的这些限制，然后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做好，然后把我们该去我们的特点，然后每个球员的这些长处发挥出来，我相信结果自然会好。对，
5: 因为小组赛跟淘汰赛是不一样比赛，因为淘汰赛了对球员来说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赢了你才能晋级，所以首先我最担心的就是大家这种思想上，不要放松，要重视，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手，因为现在还抽签没有出来，不知道对谁，不管对谁，思想上一定要是重视对手，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三场都是大比分取胜，所以队员不要因为大比分取胜之后在思想上有起伏，这是对我们球队来说是最重要一点。
0: 那么除了中国队之外呢，韩国、伊朗、日本、中国、台北、巴林、约旦、沙特也都晋级了八强。根据规则，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下午3点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沙特队，而获胜的队伍将会和日本队以及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胜者来争夺决赛权。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对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你觉得中国队能否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中国男篮在接下来的这个表现。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昨天呢，亚运会的女足项目也已经正式开赛了。在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6: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足在亚运会上的首个对手是中国香港女足。第14分钟，中国队下底传中，王霜把球做到禁区外，陈巧珠调整后远射，为中国队首开纪录。默契的配合，王霜的调度，陈巧珠的射术，共同缔造了这粒进球。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的张伟奇抓住中国队后卫思雨和门将肖子彤配合失误的机会，把比分扳成1-1平。虽然失球，但肖子彤及时调整心态，之后的发挥也趋于稳定。
7: 我觉得压力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教练组也给了充分的信任，我觉得既然能让我首发也是信任我，然后当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压力方面还好，也自己可以去调整。
6: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思雨在前点将球蹭进球门，帮助中国女足再次超出比分。进球后，思雨连声怒吼，发泄刚刚失误丢球的郁闷。
8: 因为之前在联赛，国内的联赛里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有些东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可能一直在去想那个球，所以我还要继续踢之后剩下的比赛，然后所以自己调整也算还可以。
6: 全场比赛，中国队狂轰37脚射门，但中国香港队的密集防守令女足姑娘们在上半场一度无法打开局面。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2-1领先。
9: 他们对手呢，感觉防守就是很顽强，拼搏精神就是很 展现得很强。嗯，我们密集防守这方面，我们打边路啊，打中间，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就没有把最后一下把握住。
6: 中场休息时，中国队进行了人员和战术上的调整，效果立竿见影。第48分钟，王霜送出助攻，替补出场的王彦文为中国队扩大战果。帮助队友得分后，王霜自己也打开了进球账户。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把比分改写为4

0: 1-0。中场前，中国队前场抢断之后打出精妙配合，并由王霜完成最后一击，比分也被锁定为5-1。最终，中国女足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那么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帅米利西奇对于比赛的结果当然也是表示满意的。
2: 这场比赛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对手的防守很扎实，很有深度。虽然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射门机会，包括定位球、角球等等，但是踢起来还是感觉到了一些难度。不过好在我们还是以5-1取胜了，而且今天我们队中的一些新面孔终于迎来了亚运会这种大赛的首秀，像肖子彤、思雨、谢宗梅和孙芳馨等等。我想首次参加这种大赛，大家难免会有些紧张，不过赢球了就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下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时的表现吧。这场比赛我们有37脚射门，最终只转化为5个进球。其实对比一下球员们在联赛中的表现，就足以体现出国家队比赛和联赛的区别。这也需要我们的队员不断地去加强自己。此外，今天中国香港队排出了5-4-1的阵型，克制这种阵型和以守为主的战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个难题。上半场我们的传中质量不好，进攻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一现象直到下半场才有所改观，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训练重点之一。至于在比赛当中丢球，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新队员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赛事，心态难免会有些起伏，配合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球员们要从这次失误和丢球当中学到些什么。很高兴看到思雨后来打进一球，但我想如果队员们在今后的训练中多下功夫，那么像今天这种丢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刚才其实我们在回顾比赛的时候，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老将王霜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两传两射独造四球，可以说帮助着铿锵玫瑰顺利的开启了亚运会的征程。
3: 中国女足对阵中国香港的比赛，王霜先是用助攻帮助了中国队，她的过顶直传展现了她良好的状态，这也体现了王霜的比赛态度，勇往直前。
4: 我觉得破密集防守本身也是世界难题吧，所以对于尤其打这种小组赛，对于密集防守，对于5-4-1的这样的球队，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耐心，也但保持勇往直前的这种决心，不断的去攻击对手，不要失去了向前的自信心，所以我们会后面两场球我们会表现越来越好。
3: 比赛进入到后半段，王霜找到了射门靴，打进两球。在经历了伤病后，王霜的不容易队长吴海燕都看在眼里。
5: 对，而且霜最近就是他之前也是因为伤病的关系嘛，所以就是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这样比赛状态，所以我觉得他慢慢的也是调整的就是越来越好。对，因为就是因为他的状态肯定是要慢慢来的，因为他之前联赛什么
4: 我现在打了75分钟我都要抽筋了。
5: 对，这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4: 因为确实联赛后面
5: 没有，对，我来按下去吧。
4: 没有，本身我们后面联赛自己也出现了一些旧伤的复发嘛，停了差将近有2个多月没有系统的比赛和那
1: 赛场上啊，当时就是知道了击剑这个项目，也第一次觉得哦，看到了击剑比赛的时候觉得哇，击剑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很有看点的一个项目，所以后来是从1998年的亚运会的时候哈，我自己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哈，一直到现在。所以真的因为一届大赛你可能认识了一些运动员，并且喜欢了一些项目，哎，可能在随后的人生当中也对你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哈。不知道各位的这个亚运记忆都是怎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一起来聊一聊哈。我刚才也算是抛砖引玉哈。接着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广告的信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法国轻奢品牌龙香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那个饺子包，宠粉价呢只要599块钱，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9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龙香专区加上福利官领券，或者进入到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去逛一逛哈。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一些购物体验呢，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

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1: 燕之屋联名。

0: 展，为奥运会，就是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去进行磨练。还记得在上一届亚运会，就是三年前的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王楚钦当时是满项出战，而且全部夺金了，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老将们继续在赛场上有良好的发挥。那当然也希望在这一届亚运会上可能有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初出茅庐，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初生牛犊不怕虎。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的来给中国亚运健儿们去加油助威。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包括也可以来回忆看看哈。这个说到这个亚运会，在你的记忆当中，你第一次开始比较认真的去关注亚运会是在哪一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呢？提到亚运会有什么难忘的一些回忆哈，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在这个亚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江苏籍的一些运动健儿曾经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也是有着非常精彩的一些表
1: 演，给他们做好这个标杆，然后就是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这届亚洲杯。对，
2: 提到国家队主帅邵佳一，刘洋表示二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建立在2023年亚运会前，当时邵佳一的身份还是国家队助理教练。
1: 觉得邵导对我也是很了解吧。从亚运会的时候，邵导那个跟我就有很多的沟通，然后也是协调我，然后帮助亚运会去作为那个超龄的球员嘛。然后作为主教练之后，也是从第一期开始就把我叫到了球队。我只能用更好的表现、更专注的态度去回应这份信任。还是那句话吧，做好自己。
2: 31岁的刘洋目前代表国家队出场记录是35场。做好自己，为国家队贡献更多力量，是这批球员掷地有声的表达。
0: 日前呢，西甲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17岁的中国球员吕梦阳正式加盟球队，将会加入到西班牙人青训体系，并且代表青年 B 队出战比赛。俱乐部对这位中国小将的评价颇高，他们认为吕梦阳具备出色的综合能力，能够在高强度比赛中展现冷静与技巧，是中国足坛年轻时代的代表球员之一。吕梦阳2009年8月1号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可以司职前场多个位置，惯常出任前腰。他的足球之路始于家乡徐州解放路小学，9岁的时候远赴德国参加广域星空杯赛事，并且斩获了赛事的 MVP。 在14岁那年，吕梦阳告别了家乡，签约西班牙巴塞罗那地区的欧罗巴青年，学反应嘛。好，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我们的老听众了哈，他也说这几天欧洲足坛的球星们都在为自己的金球奖拉票了，登贝莱和姆巴佩在媒体新闻上隔空喊话，感觉这个火药味儿也是挺浓的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金球奖哈，10月底的时候就会揭晓了。那哎呀，这个金球奖到底花落谁家呢？而且今年可能不仅仅是要看各自在联赛当中的表现啊，包括欧冠赛场上的表现，别忘记哈，今年是世界杯年，所以世界杯的表现还有自己所在国家队世界杯的成绩，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有一票的话哈，你如果手里有一票的话，你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啊？这个金球奖，你觉得谁是今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金球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中哈一起来说说看。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简讯。国际米兰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坐镇主场梅阿查球场。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请千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9: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0: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像我们江苏的秋老虎又是体虚版的，
5: 对，
4: 所以可能很快哈就要切入到另外一个季节模式了，各位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0: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今年的放假调休的日期呢，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呢，增加了5天。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呢放假调休，共7天。所以呢，9月20号本周日是要上班的，还有就是10月10号上班，大家切记啊。
2: 嗯，那还有一个重要通知。那今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各位要注意了。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是4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因此，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1: 嗯，也就是国庆啊，你走高速这个小型客车是不收费。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到常州地铁去逛一逛。首个呢自有的烘焙品牌叫地铁烘焙呢，在茶山站的下沉广场呢正式开业。这是常州地铁下属的城市服务公司。那么继推出了像长铁之家的商超、长铁咖啡之后呢，在自主的商业品牌领域呢又一次的全新布局。地铁的烘焙呢深耕了通勤轻食烘焙的赛道，以严选的优质原料、纯手工、当天的限制、低脂的健康配方呢为核心的优势，那精准的覆盖了我们常州市民的通勤早餐、下午茶和轻加餐等等多元的消费场景，为城市通勤族带来了更加便捷、健康、高品质的烘焙的新选择。
2: 说到地铁，那肯定要聊一聊南京地铁了。最近大家没有刷到哈，央视新闻和我们南京发布共同打造的一个视频 AI 生成的，然后其中呢有个古风的这个古人啊，他来南京坐地铁的时候手里面拿了一个大号的一个地铁币。
1: 哦，就是我们的文创。
2: 对，我们的南京地铁的文创产品。那最近南京地铁1号列车也在进行翻新，外观上来说深入人心的经典蓝白涂装将会被保留，而且重新喷漆，颜色会更加的鲜亮，车厢里面的空调通风系统全部换新，以后冬夏乘车大家会感觉更舒服了。与此同时呢，1号线全线车站的配套设施也在同步升级，张府园站、南京交院站这些站点内，像是安检机、垂直电梯、售检票系统还有站台门都会焕然一新。南京地铁1号线，这是我们江苏首条地铁线路啊，全长45.44公里，一共设了32个车站，日均客流量达到近百万人次，也是承担着南京市全市超过1/4的客运任务。面对这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这次改造秉承无感改造的理念，最大限度减少对日常运营的影响，这在国内哈近乎全专业同步更新的改造项目中也是第一次哦。
1: 那不得了，你赶紧坐一坐南京全新改造的一号线啊，
2: 换新归来了。
1: 对，可以到达南京的安德门站。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这个站呢？因为在这个车站的外面啊，栾树花开，地铁呢从花海当中穿过，黄绿交织，秋意初现。这里被许多人称为叫最有氛围感的地铁站，它让出行这样的平常事有了电影般的质感。栾树呢多在9到10月间呢开出黄色小花，再结出鲜艳如红灯笼般的果实。因为树木呢高大挺拔，观赏价值高，在南京呢广泛的种植。除了安德门、滨江公园、莫愁湖公园。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我们今天带各位到俄罗斯逛一逛。12号的时候呢，在莫斯科市的体育局主办的首届武术节上呢，拳脚生风龙狮起舞武术比赛、武术表演和中华传统文化体验项目的精彩纷呈。历时一天的活动让莫斯科的市民近距离的领略了中国武术的风采，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韵味。
2: 那当天很多俄罗斯的武术爱好者也是身着各色练功服，在舞台、赛场和空地上挥拳舞剑，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本自驾318的指南哦。
3: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晰。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正颜面霜，竟然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正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07减漏价只要319，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2/3，才31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5: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玻璃。此刻 G42155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凤凰出口5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左侧两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苏南朔方机场路段， 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的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0: 一百天地，
12: 一酒一歌，
10: 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12: 二脉高堂，
10: 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引擎清零，世界就在前方，
1: 世界就在前方。
0: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

0: 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1: 今天晚上去旅行，中午的12:3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正在通过我们 FM101.1 直播当中，各位哈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来到去旅行的我们的大家庭，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就可以入群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2026年的国内的第一抹秋色已经上新了，大家心目当中啊，秋天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呢？
2: 对，此刻欢迎各位在群里还有大蓝鲸积极留言，精彩留言将会有机会入选节目精选哦。
1: 太好了，四月静好呢，我们的好朋友哦，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体验关姐姐走进我们的节目了。
2: 对，她说二位好啊，去东北的小兴安郡是吗？伊春、哦、然后现在去看五花山，哎，我怎么想到了五花肉啊？她说五花山特别的美
1: 哦。她说还有现在正是当地采蘑菇的好时节，她说你知道吗，天然的那种真菇啊，好远就能闻到那种蘑菇香了
2: 哦、嗯、哎呀，这个推荐的既有颜色又有画面，然后又有
1: 爱吃的
2: 味道，
1: 对、哎、
2: 食色生香。特别感谢这样一路浙江开回我们江苏、嗯，到了婺源，本来是想去那个黄岭去赏秋啊，结果啊，你知道吗？那个车根本都开不进去，
1: 哦、就已经堵在路上了。
2: 因为它本身就是山道，就是双向的单车道，
1: 嗯，
2: 特别多的人，大家都是想去看那个晒秋的，
1: 对，都想看秋天。
2: 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不好的一些评价、嗯，因为人一多，其实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接踵而来
1: 了。就是你旅游的体验感完全大打折扣
2: 大打折扣、嗯，所以我如果秋天大家想去看一些真的景美啊，自己假期出门又不想那么烦心，尽量不要去到那种道路很窄或者是很小的景点，
1: 然后人又特别多，
2: 对，你千万不要低估假期出游的人流、嗯、这个密度。所以你看这个梦醒哈，他推荐的川西其实我就蛮推荐的，因为川西它相较来说地还是广一点的，
1: 对
2: 啊，川西也超棒，漫山遍野的彩林，秋天的调色吧，而且川西还有温泉。
1: 哎，那新疆也可以去啊！嗯、你看，
2: 新疆当然好。
1: 樱花飞舞就给我们推荐，就是你的家乡新疆的喀纳斯。
2: 对，阿勒泰的秋。
1: 对，他说这个秋天的喀纳斯呢，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美到哭。而且新疆真的是地广人稀。
2: 对、嗯，然后去年才开通的阿河高速、
1: 哎、
2: 阿河公路，
1: 嗯，
2: 就这一条就是最精华的阿勒泰到禾木的这一条最精华的一段。但是阿勒泰的秋有个最大的问题，它的窗口期太短了，就十几天，
1: 就十几天，就是你错过了，可能它就要封山了，
2: 大雪就来了、嗯，就再也进不，就是可能得到雪通了之后哈，才能再进山。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意味着很快新疆当地可能也就要集中供暖了？
2: 十月份哈，对的，就要过你新年就要到来了。
1: 对，你想看室内的已经生暖气了，这不就是新年快到了
2: 对吧？27年还会远吗、嗯？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出去看看，走一走。此刻也可以来到我们去旅行的大家庭。那今天1点钟我们将会在电台直播的节目当中发布关键词，各位在群里来领取福利了，关注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群。

0: 怎么样来领取这份福利？各位此刻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群里，1点我们就要送福利咯。
1: 哇，1点就要送福利。今天呢是问大家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征集各位的正确答案，谁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群里呢把答案写出，那我们要恭喜你，这本书你就带回家了啊。
0: 对，写出且回答正确的1011去旅行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群。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第2614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7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来聚焦体彩顶呱呱，当千年的华夏美学遇上中国体彩顶呱呱，一场国风与好运交织的秋日盛宴也是就此开启。近日呢，体彩顶呱呱三款国风主题即开票全新上市，而寻华夏珍宝呱国风好运的线上互动活动也是同步上线哈。我们江苏购彩者还有专享的赠票活动，可以说有三重的惊喜接连登场，邀您在方寸之间寻华夏珍宝之美，解锁专属的国风好运。那么看到全新上市的国风主题及开票，分别从传统的吉祥器物、精良工艺美术、大唐盛世风华等三大灵感出发，将古典的国风美感与轻松的即开玩法完美结合，那么单票最高奖金均为100万元。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下面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从现在起至9月27日，寻华夏珍宝呱国风好运主题线上互动活动也是正式上线，您可以来扫描海报二维码参与线上的趣味互动，在完成任务之后啊，将机会获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等众多体彩惊喜好礼。那么国风主题即开票也匹配了三种的文化秘境，让您边闯关边来解锁专属的国风好运气。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4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3、8、1。
1: 他可能是给合资企业打了个样，对不对？这种一家品牌在中国有两个合资企业的这种，接下来会怎么办？
2: 嗯
1: 啊，包括你看，本田对吧？也是两家嘛。
2: 嗯，
1: 哎，包括像大众啊，也是这种情况。这可能是打一个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没有想过说一汽跟广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啊。就接下来之前说到说最后汽车集团会留个几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啊。
2: 从昨天开始停牌，会有10个工作日，10个交易日呢，会一直都是处于停牌的状态。但是今天呢，如果熟悉股票市场的话，会发现广汽集团其实在香港的上市的 H 股呢，它是一个涨停的状态。
1: 嗯，
2: 所以其实对于广汽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信息。
1: 是，
2: 但是因为这两大集团呢，一个呢是这个国资委的，还有一个是地方的国资委的，所以其实他们也存在着非常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合资之后的这个股权的分配呀，包括这个产品的分配呀，这个技术的分配呀，如何是去更好的融合进去，其实是需要牵扯到的事儿会比较多，
1: 特别是涉及到车主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有很多车型的这种合并，最后我的售后体系怎么办，对吧？
2: 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在去年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就是长安和东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并，其实到今天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捋清楚。
1: 对，
2: 而且这两方呢，其实还是要各自独立去运营的，因为你的产品、你的品牌其实还是自己去运营，只是说我合并了之后，我的技术可以共享，我的供应链可以共享，我可以有更好的话语权，我对于零部件供应商，我可以能够有更多的去采购的一些成本啊。
1: 对，其实今天昨天到今天，关于车企之间的这种分分合合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2: 是的，
1: 有一些是确认的消息，有些人目前还没有确认，在各种猜测。
2: 嗯，
1: 包括在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某企业的一个人，我说、啊、 听说有风头啊，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也等消息，所以这种不确定的消息我们就不在广播里边跟大家分享了啊。
2: 对，但是有确定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塞利斯和这个问界鸿蒙之

0: 行之间的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就是赛丽丝呢和鸿蒙智行之间是以一个轻资产的形式来运行了。以后的鸿蒙智行呢将不会全权介入赛丽丝从销售到最后产品的一个落地了。它这个轻资产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以后在门店里面销售，我不会把我更多的精力放在你赛丽丝上面了。赛丽丝，我对你赛丽丝的使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已经很明确的说，我要把后面更多的精力放在智界呀、上界呀一堆的
1: 新的追光 S 呢，那个性价比给人感觉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大家对于蓝图的印象来说，还是一种偏商务气息比较浓厚的一个品牌啊。
0: 是的，所以它从前脸啊到内饰部分的打造啊，包括它的一些配置啊，其实我也觉得是瞄准了商务的人群的，
1: 浓浓的商务范儿啊。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保时捷中国官方宣布，中国内地迎来了第100万辆保时捷新车的正式的交付啊。那么，这也是经历了25年的时间，保时捷作为一个超跑品牌啊，豪华品牌，也是实现了其他品牌干不成的一件事情啊。
0: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他们的销售收入是有下降啊，营业利润呢是有增加，但是在中国市场呢，其实是销量下降的，下滑的程度比较的严重。那也是因为他们之前过了好日子，在中国市场之前，保时捷的销量是节节攀升啊，所以到了今年，可能相对来说日子就过得惨一些。上半年交付新车才14,500，1.45万辆，同比降幅达到了31.93%，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
1: 对，其实对于保时捷来说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我在家里边录了一段关于奥迪 A6 e-tron 的这个短视频，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你是能够弄出来新能源车的纯电动车的，但是怎么能够去再保持你保时捷的调性，或者是保时捷在新能源时代它到底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这件事情包括很多的其他豪华品牌其实都没有思考清楚啊。
0: 是的，所以做出的产品就是不伦不类的，对吧？
1: 就没有他自己的风格嘛。或者说，如果把车标捂上，你到底是谁？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你上车就知道那是一台保时捷。
0: 我觉得是他们的定义和标准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想迎合新势力，迎合我们年轻消费者，去打造一个跟他们的品牌很不一样调性的一个产品，但是要保留他们最大的优势。但是他们觉得我们的东西是要相对保守和克制，或者说我们需要在操控啊，在底盘基础上面的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再去打造一个产品，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去看同一款车，它的角度就会产生一些差异啊。
1: 这个怎么说呢？100万辆啊，这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这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量了，就说明它在中国市场挣了多少钱？你想一想，对不对？100万辆啊，它100万一辆的车，
0: 是的，
1: 100万辆，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啊，所以钱也挣了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很多的车迷在新能源时代的时候更多的一个交代吧啊。
0: 是的，今天呢，新款的30e歌的官图也发布了，从一款燃油车变成了一个纯电的车，是基于雷诺的技术打造的，67度的电池还有89度的电池会在欧洲开启预定，估计这个车也不敢进中国，
1: 也是废了，
0: 因为人民币25.5万，你说在中国怎么卖？
1: 这不直接就废了，这是、
0: 一款有不大的 SUV， 而且内饰设计的还如此之割裂，非常的看不懂啊。
1: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大众昨天发的那个概念车的官图，今天正式算是发布了啊。这是一款接近量产状态的纯电动的原型车，依托量产化技术打造，

0: 在等了，五菱阳光 Pro 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九方大货箱一趟装完，不跑两趟，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不限行。车高2米17、2米2的滴滴库也可以轻松过，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5片的钢板弹簧，老板们想要的路权、通过性、效率都能够全部配齐。而现在呢，真换购最高可以省1万1，直接94800起就可以开走，还送你电芯8年或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的窗口期不多，抓紧去安排。再次提醒大家，九方纯电大面，五菱阳光 Pro 等着你。
1: 一路繁花有五龙，我们已经原版发了好多。

0: 为什么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我们人的这种需求在变化，还有呢，就是车企会给你制造一个啊，这是移动的第三空间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来说，也是伴随着能量形式的这种动力形式的这种变化带来的。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2000年刚刚开始有私家车的时候，你包括看最典型的那个老赛欧，也是一台小车。那个时候我们是受到欧洲包括日本的小型车文化影响的比较早， F0 啊 QQ 啊包括奥拓啊这些，大家会觉得我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嘛。到了1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涡轮增压技术的这个到来，把原来需要大发动机的这个才能解决的动力问题变成了小排量的发动机，油耗也降下来了，所以车就开始越造越大， A 级车变成了主流，甚至是 A 加级车变成了主流。再到现在15年之后为什么会爆发，还是因为逐渐因为有了新能源的这个出现，原来 4.0 的发动机才能干的事情，现在 1.5T 的发动机都可以去解决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1: 我觉得其实造大车还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把车完全当成是一个交通工具，就像身边有些人买电车其实也会在里面午休或者办公一样的。我觉得可能再往后发展下去的话，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载体。我比如我没什么事儿了，我想开着车出去，但是我也不想去单位，那我可以在车里面去办公，或者在车里边坐着，我去享受一下在车里的生活，对吧？你现在车也开发了睡觉的功能，什么样的功能也都有，所以我觉得其实慢慢的，是不是这个车它就成了一个你的移动的第三空间，就真的会把空间这个概念给打造出来。
0: 所以一家空间，一家得房率的这些东西，大家车就自然越买越大了。
1: 对，你因为你得要有更好的、更从容和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环境，所以这也是大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大车有很多的弊端，我相信车企肯定也明白，对吧？要不然他为什么车就必须得要越造越大，
0: 就包括现在有的五座车干到5.2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的话，就真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 我们也觉得，那车企为什么他想不到这些痛点？
0: 关键是消费者愿意买单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就像你妹妹一样嘛，就是他买了之后，他会在买的时候会劝自己，大不了我不能停的时候我就不去呗。
1: 对，
0: 大不了我在那地方我遇到我就换个地方停车呗。
1: 或者
0: 尺寸，
1: 莫兹布比说4.6米正好，超过接近5米都不好停，车上一直的也都坐不了几个人。
0: 其实不是长度的问题，主要是宽度。你看那个就是 GL8， GL8 这么多年都坚持车长不超过1.9米，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测量了核心的这个停车位的这个数据之后，你长一点你有地方塞，但是宽了你真进不去。
1: 是的，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存在即合理嘛，就是你想为什么这么多车它越做越大，
0: 最后要改呗，对不对？
1: 你并没有发现它变小啊。
0: 建筑条件最后肯定是要改嘛。对，
1: 对
0: 吧？
1: 就是它可能也在读以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可能也在做一些相应的改变，
0: 包括路幅的宽度，对吧？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要变嘛。
1: 老的小区、城市、这个商场，可能慢慢的也都会应对这些大车去做一些相应的变化。
0: 但是真的提醒大家，就别觉得车越买大越好，因为有的时候用起来真的不方便啊。

美好的季节，不但景色美，这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说秋天的美食。今天呢，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制定了一组图啊，这组图其中有一张是剧照，我相信这个剧照啊呈现的这个桥段大家一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多少人是看老版西游记长大的啊？我先举个手，反正好像小学的时候吧，一到暑假就必须要去看西游记，哇，简直那打开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神话世界啊。那在西游记当中有一幕关于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桥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求一求长生不老，吃一吃秋果。这个秋果是什么呢？是猪八戒啊孙悟空啊都很想吃的果子，西游记当中的顶流水果人参果。要说到这个果子，它真是让人充满着想象，充满着期待。你想啊，吃一颗可以多活47000年，对吧？现在水果摊是有人参果卖的，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包括跟剧里面所呈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啊，这个是人参果吗？这明明就是个葫芦嘛。好了，各位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我们的物色生活来打卡看图留言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除了第一张图，我必须告诉大家后面几张全部都是叫人参果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过好吃的人参果，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吧，实际上就让人没有太大的食欲，因为是那种特别特别淡淡的颜色，而且卖的还挺贵的，对吧？一口咬下去呢就和二师兄深深的共情，哎呀，这个果子好像没什么味道哎。甚至于有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热搜话题，你吃过最难吃的水果是什么？人参果是稳占前三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天哪，这个白色的小果子难道就是西游记里面的人参果吗？这童年美好想象啊，碎成了渣渣。但是今天我必须要为人参果证明一下，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吃到了好好吃的人参果，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它的水分是这么的多，然后还甜甜的有一种清香啊。行吧，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认识一下就在这个季节成熟的啊上市的这个非常美味的人参果，你吃过吗？你觉得它的味道怎么样？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我先来看一波留言啊，闲听秋华在打卡 TT 打卡安家木尾号5770的朋友说，苹果姐好，有个动画片好像就叫人参果，你应该发生了记忆偏差，那个动画片应该是叫人参娃娃。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今天咱们不但要闪闪发光，而且还要争取长生不老，当然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景。今天我们物色到的这个秋天的果实啊，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人参果。那可能我们对于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游记》当中出现，对吧？这个二师兄啊，还没有尝出什么味，应该算是叫树上熟了八分以上的吧。怎么买到好吃的人参果呢？除了刚才我跟你讲到的看它的这个表皮之外，

0: 我觉得看一看它的产地也蛮有必要的。你看刚蓝景华老师就讲到说云南的这个人参果啊确实很棒，这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人。因为云南它这个地方产的那个人参果是圆形的，还有一个地方人参果也很不错，是甘肃。甘肃的那个人参果它比较偏长果，就这两个地方是现在国内优质人参果的主产地，它的气候啊温度啊包括它特有的那个土壤的质地，沙土地石头地都是比较适合人参果的成长和积累风味的。那如果你是又买到了自然成熟度八分以上的，那就非常非常好吃了，一次就能够吃上瘾。我都觉得可能在听节目的人 90% 没有吃到过好吃的人参果。好吃的是真好吃，难吃的也是一言难尽。但我觉得人参果有个好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我们买到的水果它的甜度简直是越来越高。昨天我买了一点西梅，哇，我就觉得它甜的都有点不正常了。就是很多的水果都会让你觉得说哇天哪怎么那么那么的甜啊。那人参果的甜味呢，它就属于叫特立独行的存在。一方面它的水分特别多，另外呢它的这个糖分呢就是有清甜感，但是又不至于说甜到你觉得很齁，对吧？你知道这个甜度一旦超标，你在吃的时候就心理负担很大，就想着说哎呀，像我昨天我就吃了大概七八个那个西梅吧，我就很担心，我说我会不会长胖啊，就会有这种困扰，对吧？那吃人参果就不会有啊，因为它的甜度没有那么那么的高，而且呢它其实热量比较的小，同样是100千卡的热量吧，我们举个例子啊，100千卡，你知道冬枣这个100千卡热量你吃几个就达到标准了吗？4颗冬枣。所以冬枣的热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啊。然后香梨的话呢基本上就2到3个，有一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蓝金华老师说在物色生活种草去牛哥铺子买，两者联动很不错啊。是吧，我也觉得突然今天来了一个梦幻联动。
1: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5: 吃大闸蟹去哪里？
6: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5: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饮鲜蟹宴。
6: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5: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字儿，好好吃。半年之前吃了可以让我们长生的人参果，半年之后呢，我们聊一聊不食不食之秋水八仙。刚才有问到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水八仙是哪八仙呢？怎么都没有人答对呢？好吧，我就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一边介绍啊，大家可以记下来。然后呢，如果这两天你有空去菜场，看到这些菜，你要买回来哦，因为这时候是他们吃他们的最好的时机啊。好，也要谢谢在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留言打卡的各位小伙伴。5770还推荐了一下一首音乐啊，一首这个古典音乐，他说维瓦尔第的四季秋特别好听，推荐给苹果。谢谢尾号5770的这位听友。有很多的艺术家都是拿四季做这个灵感主题的。我还挺喜欢听那个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主题的六月船歌，哇，特别美妙。你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古典乐了，那我也就推荐给大家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听一听。漏网的河豚说：“秋八仙，秋水八仙，柿子、梨、柚子、猕猴桃、葡萄。”哎，你这个跟我说的竟然啊完全不一致。你说的这是水果挂的，我接下来要说的是算是叫蔬菜挂的吧，嗯。那么秋风渐起的时候，水八仙在菜场在餐桌都是不可或缺的美食啊。而且呢，是咱们江苏这一带啊，包括浙江啊，江浙这一带的一个传统的食物。它为什么叫水八仙呢？因为它其实都是长在水里面的。有哪八样啊，我好好跟你说一说。茭白、莲藕、水芹、芡实。芡实我们讲过的，对吧？在节目里面，也就是鸡头米，还有茨菇。茨菇这个东西呢，就见仁见智，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吃它的，觉得它特别干巴巴的，那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它会有一点微微的苦感。茨菇烧肉里面的茨菇特别好吃，肉可以忽略不计了。还有荸荠、纯菜和菱角。哎，现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

0: 牌护肤专区捡漏。今天向大家疯狂安利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垮脸必备，官网再售930块钱一瓶，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只要319，是的，惊呆了，对不对？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吧。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就好比给皮肤上来了一针强心剂，让使用者真正的感受到脸不松不垮不显纹，唯独就是价格贵，官网要930块钱一瓶，心疼肉疼。那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19就可以直接拿下，不嫌弃日期的抓紧下单，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抢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屏幕上就是谁谁谁一关注我还没能看见你，
1: 哎
0: 啊，谁谁谁某某某一关注我就知道兴奋来了。
1: 对
0: 喽。然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可以在那个屏幕上这样戳戳戳戳戳戳把我们的点赞点起来。
1: 是的
0: 啊，点到5000赞的时候，你们平常听到的那个好听的声音
1: 就会来了
0: 啊。这个女主
1: 很伤身体，
0: 再不练
1: 再不练，
0: 我怕后边更严重。
1: 不是
0: 啊，
1: 你只要把手机拿在手里，什么你丢不了就行。家人对你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
0: 但我怕这个上岁数太依赖的了。
1: 依赖就依赖吧，没事没事没关系，以后呢可以花钱请护工。
0: 哦，是啊，我怕护工坑我，我这智商已经觉得护工可以坑我了。哎呦，好像巨人之旅为什么没去？
1: 嗯，
0: 哎
1: 啊，
0: 这巨人，你知道这个巨人，就是我跟你说，这
1: 你看他起这破名，我们能去吗？巨人之旅，配我们程老师是这个赛道的吧？
0: 对啊，我才1.87米，
1: 对不对？你
0: 霍比特两米以上的
1: 霍比特人之旅，
0: 你
1: 让程老师去，
0: 谁告诉你啊？霍比特人，我还不稀罕去呢，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起这破名，你说。哎，到5000赞了，来吧，你别
0: 来，
1: 在底下瞎乐什么你？
0: 你那小蛋壳来了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啊，欣欣来了。
1: 今天唱什么歌啊？
2: 今天的话，我准备了两首歌。
0: 还谁让你准备两首歌？
1: 赖的。
0: 哦呦，
1: 有一大哥说那什么，我要一个15万以上的劳力士。
0: 我天哪！
1: 人家好啊，我送货上门啊。
0: 啊，
1: 人来了，来了一看，人大哥住的呀，不是什么特别豪华的房子。
0: 哦哦，
1: 以为什么就大富之家呢？
0: 啊，
1: 结果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
0: 啊，
1: 然后穿的也不有钱，就是买，为什么要买15万呢？当时这博主是一个好心人
0: 啊，
1: 您为什么要买15万啊？
0: 啊。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复杂了。你这个好像听口音是咱们苏南那边的口音。
0: 哦哦哦，
1: 这个复杂了。哦，你、
0: 哎、呦，复杂了、啊、
1: 你不知道啊？这前两天啊，我有一个玉 啊，在网上拍了200万。
0: 啊
1: 啊！那个博主一听那个，那你买表干嘛？你等会儿你慢慢说，你坐下，
0: 开始讲故事啊。
1: 我有一个玉啊，在网上拍了200万。
0: 哦，
1: 但是呢，人家我今天这两天运气真好啊！
0: 这回明白了啊，就这种局真的，
1: 嗯，
0: 咱们讲归讲
1: 啊，我讲这套故事，你们听明白这里逻辑了吧？
0: 你们听明白了吧？
1: 哎，
0: 大家真的就是我们正好节目里边也普及一下，有一些局就是这样做的，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局可能从第一步的时候引你入局那一刻，
1: 哎，
0: 他是用他的方法筛选掉一批人，
1: 嗯嗯嗯，
0: 留下一批他的目标客户，
1: 对。
0: 这个就跟什么似的啊，咱们说的更那个更夸张一点、
1: 嗯、
0: 就跟那个发短信秦始皇，
1: 对，
0: 我是秦始皇，
1: 我正在医院割阑尾，
0: 哎，如果你能够给我2000块钱的手术费，
1: 我以后封你做大将军，
0: 哎，然后还给你多少银子、嗯、
1: 大司马，对、
0: 哎、
1: 对 对，
0: 你说这不是给傻子看的吗？对啊，他就是在找傻子呀、啊、他就是通过这种视频这种短信找到那些傻子，成交率就高，
1: 对
0: 啊，你要说
1: 说什么他都信。
0: 你要说弄编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
1: 那还行。
0: 然后给那全天下90%人都信了。
1: 对，
0: 但是到打钱这一步的时候，
1: 就好多人就退了。
0: 智商，那你维护这一全天下的人容易，
1: 对，
0: 还是说你手底下那3-5个客服维护那10来个傻子容易啊？
1: 对，
0: 啊，包括减肥产品，
1: 哎，而。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像这种骗局啊，它是一步一步慢慢套你的头。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上来这2000块钱，你比如说、对，开盲盒就拉倒就拉倒了，
1: 哎，
0: 你就是就当是没了。
1: 对啊，
0: 后边这个什么注册什么20000保证金、50000第二次，然后后来你的沉没成本，随着你的沉没成本越来越高，
1: 你就越来越想把它捞回来，
0: 越来越宁愿相信我那200万是真的，
1: 要不然我已经亏了好几万了。
0: 对，就是你的沉没成本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赌性会越来越大。
1: 对，就是我觉得是风险、但是我已经扔进这么多了，
0: 但如果他万一是真的、我不就都回来了吗？
1: 我就一个200万还什么就什么没有啊
0: 就都回来了。你看
1: 对吧，就是这，而且包括刚才我就说好多减肥产品，
0: 嗯，
1: 就是很多减肥的智商税也是这样，就是昨天就是、咱们台我跟你说啊，就是罗芳又给我发一产品过来，
0: 有来了，嗯，
1: 就是在腰上转的一个不是呼啦圈
0: 哦，
1: 就是实际是一个配重绳
0: 啊，就是个袋子，它里边有个重量，
1: 哎，
0: 能绕着你腰转，
1: 就这么个玩意儿。

0: 扬州、常州，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嗯、然后也希望他们回去，
1: 大概一个三角形。
0: 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回去之后要拼命的这个把他们的这些听众啊、粉丝们啊，在今年的十月到十二月这个秋季、
1: 嗯、
0: 啊，带到我们江苏来旅行，也拉动一下我们江苏的文旅消费。
1: 哎呀，我们江苏文旅消费可得赶紧拉动一下，
2: 哎，这
1: 不然的话真的都太低了，这是还。

0: 鱼子鱼泡，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一起。
1: 对，
0: 哎呀，那个好吃的，
1: 去我
0: 拿剪子剪耳朵都不剪，
1: 我嫌你老丈耳朵，你都不翻手、
0: 啊。我当时吃的，哎呀，就是鱼子鱼泡，然后炸鱼，然后这个那个里边还给你下那个当地下那个面条，那个面条跟咱们南京的碱面又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跟碱面又不一样。
1: 你看，
0: 它是它那个当地的那种手擀面，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四红当地的，这个季节还差点意思，再过一段时间的螃蟹
1: 啊，
0: 四红的螃蟹这样的啊，你别。
1: 大不不个儿不是很大，
0: 个儿不大，
1: 但是那个黄把那个盖儿都给顶起来了，
0: 我就让他好，你很好，这个一个个顶盖的啊，
1: 就是你想那个孕妇都刺出来了，
0: 吐的了，
1: 吐出来了，
0: 而且便宜。
1: 对，
0: 我当时在那儿吃那个螃蟹的时候，我问老板，那个他们那边弄个螃蟹吃啥？
1: 哎，
0: 哦，我说这个螃蟹怎么卖啊？
1: 怎么卖啊？多少钱？
0: 这个小一点，这个三两五十块钱一只。
1: 哦，十块钱一只。10块钱一只啊！
0: 当时我跟黄子淳，我们俩人，
1: 我的妈呀！
0: 我说你吃几个
1: 啊？
0: 我两个就够了，14个，
1: 什么14？哦，你吃12个
0: 啊？那是吃一打吗？那是、
1: 哦、
0: 很正常，三两五、
1: 啊。行，
0: 我主要下午还要赶着回来，
1: 主要是螃蟹给程老师吃美了，
0: 哎不，
1: 所以他对四红印象特别好。
0: 不，就是那个炸鱼那个什么鱼子鱼泡也特别好
1: 啊、哦！
0: 而且我到了四红，真的就是到双高酒厂附近，我能就直接能。
1: 能闻到
0: 那个双沟酒厂里边酒糟的香味儿。
1: 对了，
0: 就是空气里边都是酒糟的香味
1: 儿。你知道为什么双沟酿酒厂的那个就好在哪里呢？
0: 啊，
1: 它的有640多口40年以上的老窖，它每个老窖它那个建筑日期1980年。哦，
0: 我天哪，
1: 80年什么概念？
0: 80年就是40年前
1: 啊，
0: 40多年前，
1: 40多年前的老窖、
0: 哦、
1: 有600多口。每个窖还在闷着粮食在里边发酵，
0: 也就是老酒的配比是足够的。
1: 而且四红好在哪儿呢？世界上有3个湿地酿酒好的产区，一个在苏格兰
0: 啊，
1: 一个在法国的干邑，干邑你知道吧？
0: 干邑啊，干邑，
1: 还有一个就是洪泽湖湿地酿酒产区。
0: 哦，
1: 世界三大。就是酿酒水质最好的、
0: 嗯、因为那个洪泽湖湿地公园大家有人去过的啊，
1: 对了，
0: 也很大，我也去过，
1: 水好
0: 啊，水好，
1: 酿的酒好，
0: 对，
1: 而且
0: 螃蟹不错。
1: 明天明天我去他们厂里边，
0: 哦，
1: 他们厂里边、嗯、
0: 会给你螃蟹带回来给你搭档吃吗？
1: 看我卖的好不好、
0: 啊、
1: 所以等于求各位一句啊
0: 啊，对对，
1: 一定得关注我后天的直播
0: 啊。然后我们稍微瞄一下，我们说一下找个地址啊。
1: 对，我后天会在我视频号上叫凉爽铺子上给大家挑双沟酿酒厂的好酒。
0: 哎，这个而且这一次呢、哎、就不光是挑了啊，
1: 对，
0: 因为本身是腾讯出面全国选品，
1: 腾讯官方营销，
0: 哎，
1: 找的当地名酒
0: 和名人，
1: 当地名人
0: 来带这个，
1: 一结合有腾讯官方补贴，
0: 对，
1: 有这个厂家自个儿的补贴，
0: 哎，
1: 还有我的面子，
0: 哎，
1: 啊，加上一块儿，后天我这个视频号叫凉爽铺子上的优惠，
0: 你们现在先关注一下凉爽铺子，然后呢，
1: 预约一下
0: 后天早上7点钟的直播，
1: 对，
0: 啊，
1: 哎，德云钢丝说小乔你怎么知道的？小乔是他们的一个酒，
0: 对，我知道，
1: 哎，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小乔还是他们卖特别好的一款。
1: 哎呦，我跟你说，
0: 他卖是特别好的
1: 口粮酒，我后来才知道，就这个小乔的基酒是多少年的，知道吗？他的基酒
0: 多少年？
1: 4到5年，
0: 我就可以。
1: 基酒就是他70%是4到5年的酒
0: 啊，
1: 剩下是6到7年的。
0: 哦，
1: 老酒往里调，
0: 你看，
1: 就这一箱，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啊、多少钱？
1: 上面你都想象不到，啊、一箱6瓶，不到50块钱一瓶。
0: 6瓶不到50块钱，
1: 299，
0: 不，
1: 每瓶
0: 6瓶，每瓶
1: 不到500毫升啊
0: 啊，
1: 不到50块钱一瓶，
0: 这太口粮了，这个
1: 299
0: 啊，
1: 就这个，你说你喝4、5年以上的老酒，50块钱一瓶，
0: 对，
1: 你上哪儿找去？
0: 可以，
1: 所以啊，搜不到是吧？
0: 啊，不酒是一个
1: 很奢侈的，
0: 不可能的事情，有些朝代是不允许酿酒，
1: 对
0: 啊，不允许喝酒，是因为不允许酿酒，
1: 对。是因为浪费粮食、
0: 啊、浪费粮食，这因为真正在这个有一些什么大灾之年，
1: 嗯，
0: 你不储备粮食，你就等于不储备人口，对吧？这、啊、
1: 都没见过高粱长什么样吧？
0: 小鸟，你可是化学老师，
1: 化学老师非得知道高粱干什么
0: 啊？你对吧？那你不弄化肥吗？你化肥对吧？你有化肥，你都不知道这个施给高粱还是施给谁，是吧？
1: 高粱是好多人。

0: 真没见过，
1: 没见过哈。
0: 啊，高粱是一个叫什么高产但难吃的
1: 难吃
0: 农作物。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学过一篇红色文章，
0: 叫一碗高粱饭？
1: 哎，好像满满一碗高粱饭，
0: 是这一个班的战士都没有饭吃，只有这一碗饭，大伙儿都舍不得吃。
1: 结果当时应该是赵一曼吧，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饭，
0: 对，
1: 然后哎呀眼泪就下来了，大家都不舍得说我不饿，
0: 对，
1: 那个也说我不饿，当时我就记得这一幕，
0: 对
1: 啊，高粱饭，我当时还想高粱饭得多好吃啊，
0: 那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其实就是已经很苦了，高粱饭不好吃啊。
0: 来吧，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我们的广播马上要进入整点广告了。
1: 好啊，这个广告期间抖音是不下播的，各位可以转场就进来，
0: 对，
1: 好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菩萨，有请我们的女主播。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

0: 对，
1: 你能想象吗？
0: 浓香、酱香、清香、槐香，
1: 它有一句我自个儿编的一个顺口溜
0: 啊，叫
1: 浓淡米酱，
0: 顺吗？这个
1: 浓，听完了，第二种香型，两句话说清楚，
0: 这了不得，这个、
1: 啊、浓淡米酱，啊、老馥郁，
0: 这
1: 董凤齿间之
0: 特香，
1: 特香，
0: 嗯，
1: 你看。
0: 就这十二种香型搁我这儿，我说实话，我说句老实话，
1: 我发明的，我发明的，我刚刚发明的
0: 这个
1: 啊，
0: 在我这儿就基本上
1: 喝到第二个香型的时候就再见了，
0: 就反上来就不一定是酒味了。
1: 喝斯特酒做好朋友，好像是广告词就这么说的，哎，那就这么说的、
0: 啊、是吗？
1: 对
0: 了，我
1: 哦，唐僧喝那个玉冰烧，说我刚说那个、
0: 啊、
1: 齿香型，
0: 齿香型、啊、
1: 就是那个带肥肉味的，
0: 哦哦哦，
1: 带肥肉味的叫玉冰烧，
0: 哦哦哦，
1: 广东那边的酒，
0: 你看看，
1: 嗯。是吧，尝不出来吧、
0: 啊、
1: 就知道辣。
0: 就不爱喝酒的他不品酒，他就跟人家就打酒仗的，基本上就无所谓这什么香不香的，
1: 对
0: 吧，你这度数高不高吧，高我少喝点，低我就陪你多喝点。
1: 如果你们不懂酒，我教给你们三个词儿，
0: 哦，
1: 在别人给你喝好酒的时候、
0: 哦、
1: 你喝完之后你把这三个词儿说完了，
0: 就学着像品酒的人，
1: 像品酒的人
0: 啊，那你怎么，我这现在
1: 第一是醇厚，这是肯定要的
0: 啊、哦哦，嗯，它醇厚啊，
1: 醇是醇是指什么？老说这个酒醇厚，醇厚，醇字怎么写？
0: 醇是一个有字边一个响啊，
1: 乙醇怎么写
0: 啊、就这个，
1: 对了，
0: 对啊，
1: 醇厚就是说明里面这个叫高级醇的含量高
0: 哦，
1: 丰富。叫
0: 醇厚，
1: 酒是醇的香嘛、
0: 啊、
1: 就是里边高级醇的含量多，
0: 你看
1: 醇厚，第二个，第一个醇厚
0: 啊，醇厚，
1: 第二个协调，这是高级词啊，记住啊，如果不会喝酒你就说嗯，这酒喝去很协调，
0: 这协调是跟酒有嘛关系
1: 哦，是因为酒也分前中后调啊，
0: 哦，
1: 入口，然后这个在嘴里边弥漫开来，再咽下去。
0: 哦，
1: 前中后这三个步骤当中，每一种香味儿，它不冒头，不刺激，不突出，
0: 哦，
1: 都很协调。各种香啊，它能够，
0: 嗯，就说配比好，
1: 完全的混为一体，
0: 嗯、
1: 这叫协调。
0: 协调，
1: 然后再说，咽完之后，
0: 哦，怎么样？
1: 回甘。
0: 哦，你看，
1: 哎嘿，仨词儿一说，专业，
0: 回甘，回甘，我懂啊，
1: 专业，专业，回甘，
0: 我有时候喝多了，不止回甘啊，哎、我跟你说，
1: 回的可多了，回的可丰富了、
0: 啊
1: 这个。
0: 我给你看看今天晚上总共吃的是什么，
1: 喝什么酒专打小朋友呢？韩侯啊，
0: 哎，是，
1: 我又不是去
0: 韩侯说，我可就真忍到这儿就不想再忍了。
1: 哦，斯特酒是江西的，对，江西的、
0: 啊、
1: 四红人在江西，你看，
0: 哦，
1: 明天我去四红啊。那到时候明天我就去，我到厂里边去给你们看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行嘞。
1: 这个干什么专业都得懂、
0: 啊、
1: 这个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你要是说外行啊，
0: 这几句话就出来了，
1: 你冒充不了。
0: 那还真是有些事儿真是，你比方说、
1: 嗯、
0: 你刘磊经常去一些高端局。他那高端局我天哪、
1: 嗯、
0: 这桌上一般正讨论打高尔夫球呢，
1: 哎，
0: 刘磊非凑过去跟人家聊去，
1: 哎
0: 啊，一直有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嗯、
0: 我晓得，哎、
1: 嗯、
0: 这个白球不能进洞吧，
1: 白球不能进洞，
0: 白球进洞不是要套出来，然后
1: 套出来重打
0: 自由球吗？
1: 去你！
0: 而且是对方打，
1: 对，这是台球
0: 啊，
1: 这是高尔夫。
0: 我跟你说，够，
1: 两码事儿
0: 啊！我讲就我也以为你们讲的是那对吧？高尔夫我也懂哎，
1: 一人趴着打，一人站着打的，你不知道啊？
0: 不是，那高尔夫我又不是不晓得，高尔夫大众的。
1: 哎呦我天哪，大众的是高尔夫车型
0: 啊，
1: 不是打的球，要了亲命了。
0: 这是有时候这圈子不同啊，不能硬融。
1: 哎，在高档饭店，刘磊吃完之后一品这个菜，嗯，这个菜好
0: 哦，
1: 这个菜味精放的少。
0: 就只能吃到这儿吗？
1: 味精放的少，一吃就吃出来，
0: 吃太惨。
1: 哎，他炫的不是那么刺激。
0: 哎，这个，我因为我以前吃那个，哎，素食吃的比较多，我晓得。哎，这个里边呀，味精，
1: 哎呀，那个炫的、哎、恶心。
0: 哎，就炫的，然后完之后喝水，
1: 哎，
0: 喝水喝的越多，说明前面越味精放的越多。
1: 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没怎么放味精吧？是啊，服务员，
0: 哎，
1: 服务员，哎，那你我就说，我这个嘴可刁了，一吃就吃出来了，
0: 吃过那
1: 是，别刁了就，你天天上宴小吃吧就。
0: 哎，刚才有人说的那个，刚才电麻了的故事没讲完呢，
1: 哪个电麻了的故事？
0: 就说那个减肥那个就是。

0: 咱们同事，
1: 好，
0: 哎，讲一段挺好玩的，我一直想听这段。就是刚才说那个，我们有一同事，但是不报名字了啊，就是现在报那个减肥班，
1: 嗯，
0: 然后就说是怎么了？是拿电击是吗？那个减肥？
2: 不是电击片。
0: 啊，电击片、
2: 啊、一个机器，他说那个机器的话也不是很高级啊，看着不是很高级的一个机器、
0: 啊哦、
2: 然后呢那个机器上面呢有几个电击片就给你贴在身上、
0: 啊、然后它
2: 就会有微电流在你身上，就给你电的麻麻的晕晕的，
0: 这是不是这样？
2: 哎，就是这种，
1: 这不废话吗？
0: 这种东西我也有啊，
1: 你电你也麻
0: 你都使上电了不麻那玩意儿，电多没面子。
2: 然后电你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嘛、
0: 啊、
2: 就会叫你亲爱的，叫你宝宝，就拉近你。

0: 啊，你比方说像这个999的套餐，它可以等于兑换是6313的这个就是兑换
1: 超值
0: 权益，
1: 对、
0: 啊，你包括洗车、机油保养、12次标准洗车，对吧？精致洗车等等吧。
1: 打蜡
0: 啊，各位详情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中石化，
1: 对
0: 啊，去问一下你们这边这个一节养车这个怎么充值，怎么有什么回报，他就给你解释听了。
1: 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再说一下临近中秋，
1: 哎，
0: 给大家准备一个伴手礼啊，
1: 这个是
0: 燕窝
1: 啊，对，这个鲜炖燕窝 啊，
0: 鲜炖燕窝，这是燕之屋的燕窝啊，
1: 嗯、
0: 燕之屋的燕窝本身名声在外，
1: 是，
0: 而且呢，准备的这个节礼，这个挺有面子的一个大礼盒，里边是10个瓶子，
1: 对。
0: 有5瓶是燕之屋自己的鲜炖晚宴，
1: 还有5瓶是伴侣抱抱猪，
0: 哎，这是和在一起吃的，
1: 嗯，
0: 而且这东西送人确实，你送个燕窝还蛮有面子，
1: 有面子。
0: 关键没多少钱你就解决这事儿了。
1: 299这一套。
0: 一套。
1: 嗯。
0: 你觉着送人的时候送2个盒子漂亮你就买俩。
1: 对。
0: 你想想说句老实话这也就500多块钱你吃个火锅就回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送个人拿伴手礼又是燕窝。
1: 是的。
0: 啊具体怎么买我们说一下啊。
1: 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输入299。
0: 就是299阿拉伯数字。
1: 对。
0: 啊或者你再打一个晚宴热线。
1: 025-5242-9899。
0: 025-5242-9899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说一下江苏体彩啊，
1: 嗯，
0: 年满18周岁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直接在线参与他们的各种有奖问答竞猜的活动、啊、
0: 哎，线上的那个有奖啊就是真是有奖的，有15奖品的啊，
1: 对，
0: 你可以玩玩，当然线下你可以随时去导航到门店去投注，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好
0: 啊，
1: 另外今天江苏广播有一个好东西，马来西亚沉香茶。
0: 哦哦，沉香茶，
1: 嗯，
0: 日常价格多少钱？我天，1399。
1: 现在呢，我们把1000直接去掉
0: 啊，399。
1: 哎，
0: 250克半斤的精致木箱礼盒。
1: 哎，这个确实是马来西亚这个接待国宾的这个贵茶。
0: 因为马来西亚的沉香茶我还真知道，
1: 哦、
0: 它是拿过大奖的，
1: 是不是？
0: 这还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送礼也特别漂亮。
1: 嗯，
0: 各位呢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茶”这个字，
1: 一个字儿。
0: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
1: 对，
0: 回复一下茶，
1: 一个茶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好，最后说一下刘经理的旅游路线啊。
0: 刘经理这边呢，这个接下来有好几条路线可以选择，
1: 哎，都是金秋时节出行的好地方。
0: 一个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
1: 哎，
0: 9天时间玩江西，江西其实很好玩。
1: 对，
0: 江西它这个首先啊，
1: 嗯，
0: 我觉得稍微能吃点辣的，你在江西可逮着嘴了，
1: 而且那个山水也特别美，
0: 也很漂亮。
1: 嗯、
0: 江西的山水是属于它既有感觉就是。
1: 嗯
0: 南方的精致，
1: 对，而且还特别连绵，它那个山是连起来的，
0: 对，
1: 你没有见过那么多，叫崇山峻岭，
0: 崇山峻岭、
1: 嗯、
0: 它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山五岳特别知名的一些山，江西有一些山啊、
1: 嗯、
0: 没那么有名气但是真的很漂亮，比如说三清山，
1: 对，
0: 就是特别有名，就特别特别漂亮的，
1: 嗯
0: 啊，就是很秀啊，所以
1: 九天
0: 时间，从那个
1: 四特酒就是江西的
0: 啊，四特啊，对
1: 四特酒就是江西酒，
0: 四特就是
1: 哎，
0: 景德镇进，
1: 对，
0: 南昌回，
1: 对
0: 啊，这趟就是还挺好玩的，9天时间，
1: 哎，
0: 另外一个有一自驾7天的，
1: 一脚踏三省，
0: 503运，就是湖北、重庆、湖南
1: 3个省。
0: 也特这也是美食之旅，我跟你说、
1: 哎、
0: 自驾特别好一点，就是说实话走哪儿吃哪儿、嗯、
1: 对，
0: 你路上看见好的你下来再买点都成，
1: 对
0: 啊，而且关键是什么都能玩到，溶洞古镇、
1: 嗯、
0: 峡谷少数民族风情村都有，
1: 是的
0: 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因为现在咱们广西和越南之间是有火车的，
1: 对，
0: 咱们这条旅游线路也特别好，这是这个从前年好像是开的，
1: 嗯，
0: 我们就带团走过，
1: 对
0: 啊，我们的主持人就有
1: 过，坐火车去越南嘛、嗯、
0: 对啊，另外九寨黄龙
1: 也是好地方，
0: 金秋时分，
1: 嗯，
0: 好地方，这个季节去九寨黄龙水也清，
1: 对，
0: 叶子也就是那个叫层林尽染，就是各种颜色的植被都已经完全分开了，
1: 一张照片里边好多种颜色聚在一起，
0: 而且没去过九寨黄龙的、
1: 嗯、
0: 一定要去一次，
1: 对，
0: 这个九寨沟然后黄龙景区，
1: 嗯，
0: 你说就是你去过吧，
1: 我去过
0: 一次 啊，它要全部走全啊，98公里，
1: 你看
0: 98公里一条景区，但是你当时坐着大巴走，
1: 嗯、对
0: 啊，坐着大巴走，各站下各站玩、
1: 嗯，
0: 特别好啊！各位统一可以拨打一个咨询电话啊，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好，看着你们还有3000赞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后天的直播，因为很可能明天我就。

0: 不在咱们电台直播了，
1: 对对对，
0: 我就去我那个视频号直播去了
1: 啊。
0: 明天我要去四红的双沟酿酒厂，
1: 哎，
0: 然后后天一早有我视频号上的直播带货。
1: 对啊，
0: 国庆、中秋想要酒的这一波得你得赶上，
1: 来，
0: 为什么？尤其是那种老酒友会喝酒、爱喝酒、爱囤酒的人。
1: 对，
0: 我刚才说那个口粮酒，四到五年
1: 了，小乔啊，
0: 四到五年，
1: 对，
0: 基酒加上六到七年的老酒，
1: 老酒
0: 一瓶卖你不到50块钱
1: 啊，
0: 就这种。还有，
2: 你不没关系，其实
0: 我们都不会，
2: 我们没听过这歌，
0: 不会，
2: 你不用找我。
3: 北风。

0: 我的生活，因为幸福可以掌握，仔细回味当初那个故事背后。哦，有点高上不去了。你有你的办法，我们知道你总有办法的。
1: 来，哈哈哈哈哈！这咱们听首歌当相声听啊，
0: 新强度有点高，我平复一下。
1: 人家给你好就四个热气球呢，
0: 仔细回味。

十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中国我们男性服装消费领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你一定听说过那样的一句广告语，一年逛2次海澜之家就够了。那现在也想来问问你，

0: 昨天呢是小幅缩量178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风电设备、稀土、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旅游及景区、一般零售、酒店餐饮、汽车服务、影视院线、农林牧渔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100只，超过30只股票涨停。风电板块走强，吉星科技、大金重工涨停，天顺风能4200。BCB 板块呢是延续强势，奥宏电子三连板，华正新材、诺德股份、欧克科技涨停。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西陇科学、大为股份涨停，珍宝科技、七派科技涨超10%。网络安全概念的反复活跃，中芯赛克四连板，启明信息两连板。下跌方面，农业板块呢是再度调整，新农开发、敦煌种业双双二连跌停。零售板块呢也是表现萎靡，国光连锁、百大集团、国方集团还有中百集团跌停。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
1: 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八月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7274亿元，增长18.6%，进口19181亿元，增长21.7%。服务业增长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傅林辉介绍，一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1: 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
2: 一至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0%、3.2%。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此外，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还介绍了八月消费市场的新特点。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男装品牌的门店吗？那你大概逛的频率是多久一次呢？通常会买一些什么品类呢？也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在过去，海澜之家、七匹狼、雅戈尔这些名字是代表了穿衣服，尤其是男性服饰的体面。在成功学盛行的年代哈，一套得体的西装、挺阔的衬衫也是部分的这个男性在社交过程当中的硬通货。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走进商场或者是打开电商 APP 的时候，你会发现风向改变了。2026年的半年报数据就显示，曾经稳坐钓鱼台的一些男装品牌们，现在如今的日子似乎不好过。刚才我们提到了几家啊，还有这个美邦服饰，他们的净利润出现了下滑。虽然海澜之家的营收有出现微增长的情况，但是利润下滑却是事实。就连衬衫大王雅戈尔，他们的主业也在缩水。那我们也不禁好奇，难道现在我们的男性朋友们真的不买衣服了吗？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像抖音这样的电商平台上有很多的男性服装直播间的销售额是动辄破千万，还有一些名不经传传的网红品牌也能够卖出成千上万件冲锋衣呢？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男装行业背后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呢，我们来把目光化的问题。其实库存它也不仅仅是指男装这一个品类了，这是一个让所有卖服装的老板们都夜不能寐的词儿。海澜之家的模式呢也很特殊，它叫类直营。简单来讲，就是加盟商出钱开店了，海澜之家呢负责管店和供货，卖不掉的货大部分可以退给供应商。这听起来还是挺完美的一套逻辑，对不对？在货卖出去之前，这些库存它都算在总公司海澜之家的账上。 截至到

去年上半年海澜之家的存货高达102.55亿元，存货的周转天数超过了320天。什么概念呢？一件衣服生产出来要放在仓库里晾将近一年才能够被卖出去。其次，在库存之外，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品牌出现的老化问题。有人说海澜之家这几年进行了很多轮的变革，似乎想讨好所有人，但结果却谁也没有做对。你看，从他们的这个代言人变化的趋势上来看哈，他曾经呢找过这个林更新啊，想要抓住年轻人，后来找过演员张颂文啊，最近呢又找了像潘展乐、曾舜晞等等。但是消费者走进店里一看，虽然代言人换了又换，但是店里的款式设计还是那个味道，还是会有点商务和成熟，并且价格也不便宜。这套理论似乎在今天有点行不通了。在2026年，消费者尤其是男性消费者的需求不知不觉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哈。有业内人士就指出，现在的男性消费者他们不再仅仅需要一件为了撑场面而穿的西装，更需要的是一件能够防风防水，能够去露营，还能够上班的时候穿的冲锋衣，甚至呢在周末休闲的时候这件衣服也会被拿出来。而海澜之家们不仅包括这一个品牌，这些传统我们熟悉的男装品牌转身有点显得太慢了。那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我们现在中国男性消费者真的不消费了吗？不给自己买衣服了吗？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数据说话了，相关的统计就显示，当前中国男装市场虽然增速放缓，但背后依然是一个千亿级的庞然大物。男性不是不买衣服，而是购买渠道和审美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比如我们把目光投到线上，投到这个抖音店上，男装似乎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爆发。在传统的电商平台上，这个卖男装它展现的仍然是货架逻辑，你需要购买衬衫了，你就去搜索关键词衬衫，搜索关键词西裤啊，然后从这个一众的货品当中挑选你要的那一件。但是业内人士就说，如今呢，随着这个抖音的用户越来越多，当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商渠道的时候，男装在抖音上也变成了内容逻辑。啊，这里面有几种新兴的力量推动着男性消费者们愿意花钱给自己买上一两件衣服。第一种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叫审美主理人。相信哈，很多朋友应该不陌生，在这个电商平台上会出现这些男装品牌所谓的创始人现身说法，展现着自己的审美和穿搭。他们在视频当中啊，短视频也好，或者是直播的过程当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卖货的角色，而变成了穿搭导师。他们通过短视频告诉你什么是干净的穿搭，什么是老前锋，好像卖的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种让你变帅的解决方案。对于很多不太知道怎么穿搭的男性消费者来讲，这种保姆级的穿搭指导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第二种呢，就是跨界 IP 带来的风潮哈。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科技博主影视飓风，本来呢这个博主是做测评相机的，做这个科技硬核科技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件冲锋衣啊，似乎是因为太懂极客的审美了，也太懂面料的科技感了，结果这款冲锋衣就卖爆了。那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男性消费者当前花钱的时候愿意为专业和懂我来买单。那第三种啊，导致现在消费习惯转变的就是性价比了。现在很多的男性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可以说有部分人已经变成了精致抠啊，这一定是一个中性词。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大牌的 logo， 而是更加看重质价比。你光便宜还不行，我得要质感跟上。所以在部分的抖音直播间里呢，那种把面料成分、克重、防水指数讲得清清楚楚的直播，往往也能够获得高转化，获得更多男性消费者的停留驻足、观看、下单。所以业内人士总结，男装市场它并没有消失，只是从过去的百货大楼的专柜转移到了手机屏幕的直播间里，从品牌溢价转移到了内容价值，从过去可能偶尔穿几次的撑场面的西装，转为了更多场景能够适应的、价格可能也更便宜的、哪怕不知名品牌的冲锋衣。所以你看啊，这也是一场我们当前看到的这个流量时代不同的品牌之间展开的竞争。那么面对抖音上这些灵活的品牌们，甚至有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主理人创始品牌哈。

0: 海澜之家们这些传统的男装品牌能坐得住吗？这显然也是坐不住的呀，毕竟在男装市场仍然有一个千亿级的增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男装巨头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救啊，比如呢搞联名，你看海澜之家就推出过极光九五绒，试图呢在羽绒服领域硬刚波司登，它联名的是三体这个 IP， 还有联名了黑猫警长，试图呢能够贴近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七匹狼呢是死磕商旅夹克，九牧王呢推出了小黑裤，大家似乎都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更科技，更时尚，更好穿。还有第二点策略，做奥莱清库存。那既然现在正价店卖不动，那就去奥莱。海澜之家甚至还拿到了阿迪达斯 FCC 系列的独家代理权，那么去开了几百家店卖这个阿迪达斯的尾货啊。这招好像业内人士看来也是非常聪明的，用国际大牌的尾货做引流，既清了自己的库存，又吸引了爱运动的年轻人。但是你说这些策略真的有效吗？坦白来讲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个难以奏效哈，也有几点原因，我们也会在稍后的半点广告结束之后呢回过头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一下。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哈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去逛这个男装品牌店线下门店还多吗？你买衣服主要会通过哪些途径呢？啊，是不是很快就会完成自己的这个决策？也欢迎大家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燕之屋。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9: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0: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8: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段过东桥枢纽3公里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现场只有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
0: 业内人士直言，这是还挺难的一件事儿，有几个原因导致了这些策略不能在短时之间奏效。首先，船大难掉头。对于海澜之家也好，或者是七匹狼也好，九牧王也好，他们有几千家的线下门店，他们的基因呢可能是定位在了轻资产，这就导致他很难像一些白牌或者是网红品牌那样快速的反映市场的流行趋势。等他们的工厂把一件爆款冲锋衣设计出来，再生产出来，最后流通到所有门店的时候，可能市场上流行的风口又已经转变了。这船大难掉头，这是体量导致的一点因素。其次呢是心智固化的问题，可能仍然在消费者的心中，海澜之家也好，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品牌也好，是成熟男性的穿的衣服的首选。这样的品牌的刻板印象，不是换一个年轻的代言人，或者是做一些时尚的联名就会轻易改变的印象。那最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两头抽气的情况，向上可能还有专业的户外品牌，向下呢它也卷不太过这个有像比如说优衣库吧这种快时尚品牌，所以会出现夹在中间的局面，陷入一场尴尬的消耗战。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其实在今年整个男装市场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代际更替，因为在电商平台大家会发现所谓的年龄感的符号正在被削弱，大家更加期待的是花最短的时间，甚至是碎片化的时间去买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刚需。 所以海澜之家们的困境其实本质上

0: 是过去的这种商业模式和新的这种消费需求之间的错位。那个过去一年逛两次海。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根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全部突破2000元。上海呢是以2740元居全国第一，江苏呢是2660元。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昨天正式开幕，同期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7.72%。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呢更快惠及老百姓。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
1: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
2: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生活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期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秋蟹抢先上市了。在南京仲彩水产市场，大闸蟹呢已经新鲜上市。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上市的时间比去年是早了10天左右。好一些的母蟹价格是在50左右一斤。而目前上市的大闸蟹呢，来自兴化、扬州等产地，想吃阳澄湖大闸蟹还得再等等。当然要提醒大家，健康的成年人，每姑娘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那场前排呢，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上演了求婚一幕。男生是掏出了戒指，身着婚纱的女方呢激动地站了起来，两人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然而这份浪漫不过数秒钟的时间，后排的观众便齐声地高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了歌声。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制止，场面也是从温馨急转直下极度的尴尬。相信大家这两天应该也在社交平台上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随后现场的这段拍摄内容被发到社交媒体之后，这个相关的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这个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呢表示不认同，我花钱是去看演唱会的，不是看你挡着我看演唱会心情的。还有适合求婚的地方多的是，干嘛非得在演唱会呀？演唱会又不是让你用来求婚的。这是表示不认同的网友留的评论。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是来看喜欢的歌手，我不想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那当然呢，也有网友送上了祝福，说宽容一些，这是人生大事，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很高兴的送上祝福。还有网友呢提出了折中的建议，说
3: 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0: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如果想自驾出门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去旅行推出的自驾路线，有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逛瓷都景德镇，去看绝美的秋天的夜景，还有我们的森林峡谷，抚州可以感受汤显祖戏曲文化，井冈山沉浸式红色的

0: 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代谢器官啊，
1: 对，
0: 也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早期如果发生病变的话，往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痛感的，但是真的有明显不适的时候，往往病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啊。所以今晚，
2: 其实脂肪肝它也是因为我们的能量过剩，导致了它以脂肪的形式在肝细胞里面储存，如果储存到一定的地步以后，如果比较少的话，这是个好事，因为它随时可以被动员出来被利用，
0: 对，
2: 如果是储存的过多，它的肝细胞也会发炎，但这个炎呢肯定是不是病毒型的炎症，也不是细菌型的炎症，它是脂肪酸过度氧化释放的弱势，那个氧化释放的弱势氧自由基导致了肝细胞的这种炎症改变，那长期的这种炎症改变它也会导致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这个跟西方越来越接近了。
0: 是的。那么看到此刻就有好朋友小金鱼 TE 想问一下主任，我想也是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患有脂肪肝时间久了，会不会恶化成其他的肝脏疾病？想问您，脂肪肝会发展成肝癌吗？
2: 脂肪肝它到一定的程度也会肝硬化也会发生癌变的，因为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刚才我说的这种炎症不一定说我们通常说的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那种脂肪的它因为过度氧化以后，它会释放的氧自由基，它也会导致细胞的坏死，也导致炎症，也导致纤维化肝硬化，在西方这种导致的肝癌发病率是很高的，它的主要的就是它主要的病因，我们东方也会慢慢往上面去接近，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
0: 对，
2: 真的过度的热卡的摄入，它都会以脂肪的形式到肝细胞储存，这样就会容易导致炎症
0: 高油，
2: 能导致肝硬化的任何的病因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不管是乙肝还是丙肝还是是血吸虫肝炎，还是是我们的脂肪肝，还有我们的有的长期的饮酒，还有的慢性的
1: 酒精肝
2: 中药，
1: 对，
2: 大家不要小看中药，现在中药导致的肝功能衰竭，急性肝功能衰竭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也有长期吃中药吃那种膏方，但我不是说否定膏方，
1: 明白，
2: 一定要是在正规的渠道，正规的专家给你配的，
0: 对，
2: 膏方可能是比较合适，
0: 度很重要，
2: 还有一个这个度很重要，就不能你一年四季天天吃，那膏方也是药啊，
0: 对，
2: 它药都是要通过肝脏代谢的，
1: 没错，
2: 所以说任何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都是我们肝癌的高危人群，
0: 这样看高危人群其实还挺多的啊，
2: 对，是，
1: 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上已经开始报名了啊，请问一下于主任，咱什么时候过去做一下肝的筛查比较合适？
0: 很害怕，因为现在很多人是有脂肪肝，无论是轻度还是中度的，还是挺多的。
1: 还有的朋友像刚才您一说，说，我最近就在吃中药，在调理身体，对不对？这个时候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2: 就是你只要吃药，我觉得还是真的有必要去筛查一下。
0: 就要做什么项目吗，主任？
2: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查一下肝脏的功能，抽个血就能查
0: 肝
2: 功能了。对吧？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肝胆的 B 超。其实对于我们肝癌的高危人群，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男性病人超过40岁以上，就是高危人群。这不只是。

0: 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3: 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晚间的20:33，再次问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以及我们大蓝鲸此时此刻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各位周二愉快，健康晚间道祝您健康，祝您幸福。当然不单是我们的

0: 听众现在对于健康啊，这个重新拾起了100%关注的意识。我们节目当中
1: 是
0: 文家班文文老师啊，现在正在我们的窗外在做着这种
1: 抗阻运动，
0: 这叫什么
1: 抗阻运动？
0: 文文老师做的，你们俩不太像抗阻运动，
1: 嗯，
0: 像反阻运动。但是挺有意思，你想想啊。咱们想当初那个时候啊，这个华佗先生发明的五禽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又学豹子，又学熊，又学猴，
1: 是。
0: 这为什么？
1: 嗯，
0: 他其实就是从动物的这样一个形态当中去找取灵感，
1: 是
0: 吧？这个熊扑，然后有什么我都忘了，然后这个圆攀，就等等这些动作，你看你跟现在大家在健身房里面一些动作，它其实是有相关的。
1: 嗯，是的，包括太极啊、八段锦都是有相通之处啊。
0: 对啊，当然这个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去参加一些集体的啊，包括专业的这样一个锻炼和运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我相信今天的专家应该也会特别的支持，
1: 嗯，
0: 因为其实这种所谓的消耗和燃脂，
1: 嗯，
0: 尤其是内脏脂肪的燃脂，
1: 是特别是肝脏啊，
0: 哎，对肝脏的这样一个保护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1: 嗯，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也有听众小金鱼 RB 在留言说，听了刚刚主任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受用，给于主任点个大大的赞啊。
0: 嗯嗯。今天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于我们鼓楼医院的肝胆外科的权威专家，肝胆与肝移植外科的主任于德才于主任，再次欢迎一下。
1: 主任好。嗯，
2: 大家好。
1: 嗯，
0: 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平台，在我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专区去发问啊，有什么想去请教我们于主任，千万不要客气啊。虽然于主任这个每周一三四啊上午在这个
1: 鼓楼医院本部
0: 啊坐诊悬壶济世，但是毕竟这个患者太多，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大家也理解，不一定第一时间挂上号。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健康晚间道，各位，这就是一个挂专家号的机会。
1: 是的，免费挂专家号。
0: 嗯嗯，有朋友已经来请教了，
1: 对，
0: 说于主任好，请问体检的时候啊，总胆红素高，这是个什么意思？那该如何调理？嗯，这个能给他一些大概的解答吗？
2: 胆红素高的它有很多很多病因的。
1: 嗯，
2: 因为胆红素是我们红细胞衰老以后，它然后由经肝细胞代谢合成的胆红素。它是个非常好的脂溶性的代谢产物。
1: 嗯，
2: 它高呢，比如说我们有溶血，胆红素也会高。
1: 嗯，
2: 如果肝细胞功能有损害，它胆红素的指标也会高。
1: 嗯，
2: 或者胆管有梗阻，它的胆红素也会高。
0: 嗯，
2: 所以它这个高肯定是有是个异常的信号。
1: 嗯，
2: 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尤其搞专病的医生去看。
1: 嗯，
2: 去鉴别诊断。当然你说高一点点，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值是17.1，你说18.1是不是异常？那原则上就不算异常。
0: 他又发了一条，他说这22.3了。
2: 嗯，那也不算太异常，我觉得。可以就是引起警惕了。
0: 嗯，
2: 然后是不是最常见的是不是有脂肪肝，脂肪肝加重了。
1: 嗯，
2: 对吧？当然也可以排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病毒性的肝炎。
0: 嗯，
2: 也可以排查。
0: 嗯，
2: 但并不一定要处理。
1: 嗯嗯，引起警觉就可以了。哦，
0: 肝胆相照，肝胆相照。
1: 嗯，是的。嗯，
0: 肝跟胆彼此之间是互相互通的关系。
1: 嗯，
0: 这俩邻居你都得把它处好了。
1: 对，
0: 有一家不乐意，你身体都不舒服。
1: 是，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小金鱼 52M 在评论说，刚才主任说的非常的受用啊，希望大家都能做到健康平安，但也希望这样的病情能进行预防，特别是脂肪肝的问题。那么提到脂肪肝，确实我们看到在广告期间有听众留言说他体检当中啊，查出有中度的脂肪肝，其实看到有很多人可能都是中度脂肪肝啊，但目前他查的是转氨酶是正常的，想问主任需要吃药吗？
2: 那个可能如果转氨酶是正常的，那肯定是不用吃药的。当然最好要结合他的血脂高不高。
1: 嗯，
2: 因为所有的代谢，它我们形成脂肪肝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1: 嗯嗯，
2: 对吧？我们还有其他的高代谢综合症有几个表现，比如说血糖会高，
1: 嗯，
2: 对吧？可能血压会高，甚至血脂会高，
1: 哦，
2: 对吧？这每一个高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嗯，
2: 不仅仅说针对脂肪

0: 肝，对吧？脂肪肝只是肝脏在储存脂质过多的一个表现形式。所以大家一定要系统的去评估。
1: 是的，好，那么因为我们的主任非常擅长于，刚特别提到，非常擅长于肝胆肿瘤的外科治疗，那么也知道您的团队也建立了肝癌早中晚期微创和精准全程的诊疗体系，这个非常厉害啊。也想问您，其实也看到很多听众可能也存在一些肝的问题，也想非常关注的是，就不同分期的肝癌，咱们的治疗思路有何区别呢？啊，简单说一说啊。
0: 啊，这是
1: 对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很专业的问题，当然就是说真正能得肝癌的患者还是很少的，还是比较少的。当然每个人都不希望到这一步，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有，真的到了这一步，其实也不是非常可怕。其实现在像我们

0: 明白，
1: 听懂，
0: 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2: 其实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我妈跟我讲，不要跟坏学生一起玩呢。
0: 啊，对对对对，
2: 跟好学生
1: 者赤，近墨者黑，
0: 差不多这个道理。
2: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了，就是说从分子机制上没这么简单。
3: 天，你哪里跑？
2: 看看抓记啊，关于网上的一些所谓传出来的说法啊，请我们的于主任请给我们去分析一下啊，哪一条比较靠谱？我们关心到的是有一条说脂肪肝，哎呀，少吃肉节食就可以自愈，这条靠谱吗？
0: 这条是严重错误的。
2: 哎呦，严重错误。
0: 就是说我们导致脂肪肝，它的核心的原理是我们摄入的热卡，能量过剩，对吧？能量超过我们的需要了，这个能量的来源，碳水、米饭、
2: 对
0: 水果，其实这个也产生热量的，只是它热量的比值比我们的吃的脂肪要低，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能量现在在我们说，我们现在和尚没一个是瘦和尚，都是胖和尚。为什么？他吃的米碳水太多，
2: 对，
0: 他只靠碳水来维持，他不饥饿，
2: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他也脂肪肝，
2: 对对，
0: 他也没吃肉，
1: 卡路里
0: 啊，要控制
1: 卡路里，不单单是肉的问题，
0: 对，
2: 而且越素食，他可能油放的还多。
0: 对啊，
1: 是的，
2: 他保证自己这个体能，平常他要种地，要又平常的要诵读，对吧？也很辛苦。
0: 所以反向来说呢，我们并不是不能吃肉，我们可以吃肉，
1: 对，
0: 那你可以少吃点碳水，适量的吃肉，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绝对千万不能说我一口肉都不吃，那你就靠碳水来维持。来增加它的摄入量，你照样得脂肪肝。
2: 是，
1: 而且营养失衡，还有可能有其他一些问题会出现啊。
2: 呀，
4: 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5: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指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2: 家
3: 因你而在，
2: 因你而

0: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星期二的晚上9月15号啊，欢迎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年轻的嘉宾。
1: 来，首先欢迎一下奔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宇。
4: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0: 欢迎刘真奇。欢迎

0: 我之前在群里面说的一样，我说有点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有可能呢他会有一些习惯，有一些气场，有一些独特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把你给影响到了，对吧？而且呢就是据说啊，你跟好看的人在一起玩多了，你也会比以前要美一点。
1: 哎，那我变丑是因为
0: 你经常跟杨洋一起做节目所以现在及时止损，对，你现在你怪不得最近变好看了
1: 杨哥最近也变好看了一点
0: 啊，那他跟吕杰做节目嘛，哎，对不对？不然你们俩在一起就永远都是互相影响啊，大家互自把对方拖下水。
1: 嗯，吕杰姐姐真的是蛮可惜的，
0: 嗯，啊，怪不得我看最近吕杰气色不太好。
1: 嗯，因为以前都是一个人做节目，就现在呢还加了一个杨洋，哎呀，真的
0: 是。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想先问问刘真琪哈，刘真琪呢，就你的平时都有哪些？就是业余的课余的爱好啊，除了我视角啊，就很容易就是在这个万千赛道当中很容易不小心走错赛道，对，哦，对，就是说明你健身的方向包括你拍这个身体的这个角度是不是有点问题，你觉得呢？
1: 我个人觉得是他练的还不到家
0: 啊。真的吗？
1: 还有一点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又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一次在我跟他打球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他不是我们有一个球馆在华彩天地那边新开的，他可以测速，然后他发了一个球，发了182公里，其实业余蛮快的了，他说我的身高跟我的发球速度一样，摊了一个手，底下全是女孩评论。
0: 哦，为什么？
1: 全是女孩。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然后他之前发的所有的视频或者什么之类的，底下全是女孩，女孩不断。
0: 这大数
1: 据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来看看啊。
0: 大数据可能主打一个，你想要什么就不给你推什么。
1: 我跟你讲，并不是这个原因。啊，我跟你讲，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做这个照，你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拍他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
0: 那你也不能，那就是像刘真琪他这样，他就觉得我这个角度拍好看，对吧？他也没有想过说那个角度可能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他考虑不到这些。
1: 哎，你看我这个朋友，950个点赞，底下110个，你看全是女孩
0: 啊。我知道，
1: 全是女孩，
0: 就是说，就是长得不太好看，容易吸引女生是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点，
0: 确实不好看啊。
1: 你见过的好吧，子琪。
0: 哪一个子琪啊？
1: 哎呀，
0: 上过我们节目的是
1: 不是？对呀，啊。
0: 哦，那是真的不好看。对不起，子琪在听节目。
1: 你下了节目之后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啊！你下节目效果啊。
0: 子琪要是听见的话，就有以后有空请我吃夜宵，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口径。对，
1: 我跟你讲，就这个我这个朋友他有什么特点？他因为不是非常的这个健壮什么的，他不怎么露肉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也身材也不好。但他有一点特别什么呢？就是他会打扮和捯饬自己
0: 啊，
2: 穿搭。
1: 对，第一个是穿搭，穿的尽量要洋气一些，比较有品味一些。第二个是他会玩一些很多在当下非常时兴的一些运动，网球是一个，滑雪是一个，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High Rocks。
0: 对
1: 对 ，High Rocks 他不玩，因为他太胖了，对他那个要脱衣服的，他不
0: 行。他去北京参加了吗？
1: 可能费用也退了吧？可能啊，对，回来之后不敢跟他打球了，身上味儿太大了，可能
0: 是的。
1: 然后所以他呢，就是精准的抓住这两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穿搭，穿搭决定一个人的整体的气质。第二个是他有很多一些时兴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些场景，滑雪呀，网球啊，包括他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会拍一些那种特别就精致，有点像精致富二代那种感觉的照片，你懂吗？就这种类型的这种感觉会非常容易吸引女生
0: 啊。是这样的吗？
1: 你反而像刘真琪这样就是比较朴素啊，我就说的比较这个稍微那什么，
0: 就是他土呗。
1: 你说的可不是我讲的，
0: 你这个意思不就是说人家土吗？
1: 就是太朴实了。其实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圈照片，
2: 这个账号他看上去年龄可能不是很同龄了
0: 啊，老了还要注意穿搭，还搞得自己那么年少。
1: 子琪，我们嘉宾说你有点显老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0: 啊？子琪是哪一年的？
1: 01年的。
0: 01年
2: 不算老，啊，大五岁了，大五岁了
0: 啊！
2: 我们06的。
0: 啊，我知道了，
1: 我大015岁，我大你们10岁啊！
0: 好，来来来，
2: 真的吗？我感觉其实这两个账号啊，就在我眼里属于同一类账号。

0: 好还是不好呢？
1: 嗯，
2: 正常，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吧？我觉得
0: 会点赞或者点关注吗？
2: 就是、点赞肯定不会点。
0: 那点关注就
2: 不可能了。
1: 哎，你刚才差点说谎的时候，感觉灯都在晃，感觉灯要砸你的。
2: 开始判我。
1: 对，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就我们
1: 就是这两个账号代表的类型都不是你感兴趣的类型是吗？
2: 不是，我觉得他们代表类型都是就是零零后，比如说零零到零五这个阶段男性的、他们的一些
0: 普遍的，
2: 对普遍的账号的表现
1: 的、
2: 你看都是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类这种角度，他们也不会找很好看的角度
0: 啊。你是因为有，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被加过。
1: 我
3: 马上就加。
1: 我发现张德老师这种阴阳怪气的风格。就是我已经，其实我已经经历过成百上千回了，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会起来，你知道吗？
0: 我去奔奔他们班宣讲的时候，30个学生加了我20几个呢，
1: 我想
0: 还有几个没加都是因为没有来上课。
1: 我想是真的，这种黑山老妖似的管理风格真的是够够的了，太吓人了。对，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就是惹得张端老师动不动就反讽，叫反张端老师的反讽已经在造诣上已经登峰造极了。对，真的很可怕、啊。真的，
0: 这个电脑不开的话，难道是要我来帮你们开吗？哦，那个电脑在那边的话，我边拿话筒边操作也可以啊，挺方便的。你们就在那儿干坐着就好了。
4: 我冷汗已经掉到脖子上了，
2: 啊、我刚一听就是一个机灵。
1: 以后我要给你送个外号，
0: 叫
1: 绿茶端。这么茶干什么？别把小朋友吓到，人家才到还没有入职场的，就要经历这样的摧残，
0: 什么玩意儿？
1: 吓到了，
0: 奔苏现在跟我2年了，都已经。
1: 这个跟这个字呢，就听起来就觉得就突然就心里面一抖过
0: 啊。
1: 对
0: 啊，杨新宇也快1年了吧？
2: 嗯，
0: 对吧？啊、
1: 那你要不要纪念一下你误入歧途1周年？
0: 不是误入歧途，老师因为原来跟的是杨老师，对不对？跟我没有关系。
1: 是啊，
0: 来新宇，
2: 嗯。
1: 你有什么爱好和习惯？
5: 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21: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达兰金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宇。
4: Hello， 我是奔奔。
3: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嗯，
0: 刘真奇声音比上一个半点哎稍微扬起来了一点。
3: 什么？
0: 嗯，
1: 就是声音没有扬和不扬的区别，对，
0: 啊、就是状态好了一点
1: 啊、
0: 嗯。
1: 是，对。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和习惯是你身边的人影响的，对吧？
0: 嗯、
1: 刚才呢，这个小杨，你说的是什么习惯？啊，
0: 音
1: 乐
0: 剧，
1: 对，
0: 我的妈呀！
1: 主要是后来被你的这个嚎了几嗓子冲淡了，对
0: 啊，
1: 看音乐剧。那张端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是身边的人影响了你？
0: 唱歌啊，被我爸影响的，
1: 我完全赞同。对，
0: 我最开始会唱的歌，你们真的都想象不到，不是什么儿歌，也不是什么那个流行歌，周杰伦什么根本就不是，是荣中儿甲老师的《高原红》。
1: 来吧，
4: 来一个。
0: 哎呦，我都已经忘记了是高。

0: 哎，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你妈妈唱歌好吗？
1: 一般。
0: 就是主要的音乐的才华都是继承的爸爸是吗？
1: 我爸、我二伯、我大伯都会唱歌。
0: 哎呀，我跟你说，他爸爸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实力可以说是各中翘楚。对，每次我跟他爸爸一起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像我的同学在聚会一样，就幻想我们几个都是那种就是中老年音乐学院的学员，然后一起聚会一样。他爸爸唱歌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哎，谢谢谢谢，
0: 声音啊、气息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而且最关键的，他爸爸唱歌的时候呢，普通话非常的好，但是说话就不一定。
1: 我跟你讲，我爸原来以前唱歌，他最早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去表演，然后唱了一首，哦不对，是高中的时候，
0: 是，
1: 唱了一首《小白杨》。
0: 啊，天哪！
1: 这是他的代表作。然后唱完了之后，姐，我以后我未来还有个梦想，想开一家自己的球馆。

0: 因为我现在摸清了我开网球馆的这个套路和它的一些这个一些、
1: 就是、利润营收点啊之类的。
0: 我跟你讲非常的可观、嗯、真的。但是而且我跟你讲，我跟别人有个不一样的优势，因为我有账号，所以我获客能力比别的人要强。
1: 你说的很对、嗯、
2: 自己给自己
1: 对
0: 对，所以我其实不用挑、嗯、我不用特别的去挑地点和这个远近距离、嗯、
1: 那你就少在账号上跟别人吵架
0: 到时候新起个号我起号还可以啊。
1: 不要吵架，说什么你的水平算什么之类的你会不会打球不要吵架、啊、
0: 拿球说话
1: 哇，将来这些人可能都是要到你球馆消费的人。对，
0: 没事，我说嘛，你打赢我的话给你免单。
1: 哎哎，这个挺好的、嗯、对，
0: 打不赢的话你就乖老老实乖该付钱，
2: 职业的全来。
0: 哎，对对对，
1: 后来
0: 你该乖付钱。
1: 后来一个月也没有收到场地费高手全来了、
0: 啊、那也挺好的，说每个人你反正你不用收钱，你每个人就发一个小红书，发一个在我球馆打球的视频，带个定位，行，我给你免费可以啊、嗯、
1: 你这个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就是前几天我看到，就是我外婆那个镇子上有很多的这个本土的博主，他们在发一些就外婆，我外婆那个地方的乡村的一些小河啊，民居啊之类的。我看到之后，我就下面跟个帖，我说我想念我外婆了。当年她在就是河夹这座桥头摆了很多年的摊，她摆一些小吃摊啊，或者是一些卖一些小玩具啊什么之类的。她是这个镇子上很多小朋友心目当中的这个童年的记忆。哎，结果好多人都给我发私信说啊，原来你就是杨奶奶的外孙什么之类的。
0: 哎呦，全把你给能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外婆就是还支了两个台球摊。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生意也不好嘛，然后我在帮她看摊子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旁边转的时候呢，会。

0: 流言蜚语的一个人，就那种铺天盖，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又不能跟家里人讲，他每天都要来这个提前来上班，因为在家里时间长了爸妈就要问你怎么还不去上班，所以他提前来，然后呢就同事们要陪着他听他这个倾诉当时的很多事情，而且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得靠你自己，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什么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跑，他不知道怎么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问，想办法在网上查，就是到了已经知名主持人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是靠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就这一点，就是你不要指望别人，其实我这点也是好
1: 说一点让你开心的
0: 啊，
1: 就是
2: 还有一位就是他
0: 不怎么那个什么，你对吧，很淡然，
2: 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状态很好啊，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那你会愿意变成他那样吗？
2: 也不叫愿意不愿意吧，我的选择是这个，而且我也是，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是这种被迫的。
0: 所以我说你的能量其实比较容易会影响别人，就别人都会觉得说天哪，心雨好努力好上进、
2: 啊、
0: 要求很高，就你的能量，他的能量感是非常强的，因为这几个学生我接触下来，不管奔奔啊杨心雨啊还是曹主啊，这个能量都很强，会容易溢出来，奔奔稍微好一点他容易被别人影响，曹芷瑞和杨馨予的那个能量就溢出来的，就给别人影响，告诉别人我很优秀，不是？
1: 所以刘真琴，你们宿舍的一个宿舍的男生，你们觉得就是很自由很松散的相处，还是说你们之间也会有一些比较或促进，
0: 有人卷学习或者卷综测什么之类的，
1: 或者卷练健身之类的？
3: 嗯，大一的时候有一个，但是现在他也已经
0: 被你们给
2: 影响，
3: 对，也开始摆烂了。
1: 最怕的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从大一就开始立志保研的，因为他要有绩点嘛，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就放在一个宿舍里面啊，其他六七个人都是很爱玩的，然后就经常他要去自习，说哎呦自什么习呀、啊，走我们去看电影去，然后说要什么走跟我们去吃夜宵去，哎呀走了走了走了，然后他们还说哎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后来过了他。

0: 话告诉导播他您的通信地址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保重身体，希望以后有空经常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唱歌好吗？
1: 好的
0: 谢谢，
2: 好再见。
0: 天哪，我要感动的哭了，我觉得
2: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办一个属于老年人的一些这种唱歌这种文艺的活动。
0: 对，
2: 你看我们晚上10点了，正常来说老年人9点钟就

0: 脸上了一模一样的天然的羞涩，太多感受已不同了，视线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加在书本装箱子，粉落的照片让我变色了，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谁懂得，再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好了，
1: 好，你是第一次打进我们电话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今天现在感觉你刚唱歌紧不紧张？
0: 有点紧张。
1: 有一点点紧张，很正常。其实我跟你讲，小姑娘，就是你的这个节奏感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刚这首歌，你的每一个节奏都是对的。
2: 对。
1: 但是问题出在哪？出在你的音准有一些些的偏离。
2: 嗯。
1: 我跟你讲，唱歌的时候最怕什么？就是你本来平时可能没有任何音准和这个走调这个问题，但你一
2: 而且他的这首歌还。就是还是现在还比较流行，
3: 对，是的，
2: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真的让我非常佩服，我要向这位奶奶学习，
1: 是的，
2: 活到老唱到老。
1: 好嘞，我们来收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4: 喂，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4: 我来自
1: 还云南那边的口音，
2: 老家是哪里的？
4: 老家
2: 啊，
4: 老家是南方的
2: 啊。
1: 南方姑娘
2: 那你今天唱什么歌想好了吗？
4: 我再寻找一下
1: 啊，
2: 还要找伴奏啊？
1: 不用找伴奏，是清唱就可以。
4: 不要找伴奏吗？
1: 不用找伴奏，
2: 清唱
1: 就
2: 可
1: 以。我们刚刚连线里面都没有伴奏啊，就清唱，因为电话里面放伴奏效果不是很好。
2: 对，
4: 哦，这样。
2: 嗯，
1: 对。
4: 嗯，那我来一首。来一首什么呢？好，来一首，哎呀，好纠结。

0: 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和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空中抖音英超联赛账号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被刘真琪的颜值在评论区所感到震惊的张端。
0: 啊、哦，真的吗？
2: 大家好，我是刘真琪。
1: 我说觉得刘真琪长得帅的，请在评论区扣一。结果有一位朋友叫南京模特老师经纪人郭，扣了个一，他觉得你长得特别帅。天哪，杰斯老师，刘真琪以后不会走新路吧？走花路怎么办呢？
0: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常年看到的是你我二人，对，突然出现一个就是新的新面孔，
1: 年轻的新面孔，
0: 对。

0: 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就是到此为止吧。
1: 嗯，好的，
2: 嗯，可以的，
1: 听得出来。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感情还是非常投入的。
2: 嗯，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想借您的这首歌来给收音机前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太方便的朋友。
2: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的一生它是立体的、多样的。
2: 对，
1: 可能就是在某一些地方，可能你觉得上帝给你关上了窗，但是相信经过努力、经过挖掘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当中还有更多地方让你们身心愉悦，
2: 嗯，
1: 让你们觉得就有滋有味。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平台也能够为大家营造这样一方有滋有味、特别新鲜、特别热闹的空间和平台。对，好了，我们也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加油，
2: 好，
1: 再见，拜拜。
2: 嗯，电话别挂啊。
1: 嗯，
2: 好，我们感谢这位来自于扬州的一位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哈。
1: 对，我们要感谢所有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太方便的朋友，因为据我的经验来说，其实对，尤其对于就是视力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2: 嗯，
1: 广播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陪伴的小伙伴。
2: 是的，而且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听觉上的这种慰藉会更加的敏锐一些。
1: 对，所以我们也与有荣焉，我们会更加努力，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多快乐啊。
2: 是的哈，我们欢迎各行各业哈，你不管是在哪里哈，目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进行来交流。
1: 嗯，
2: 我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0: 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不是一种最荣幸事，谁都是造者的光荣。
1: 听我们节目应该有很多人人到中年了吧，这首歌叫我啊，人到中年我们首先得活出自我的风采，你找到自己了没有？半生风雨半生沧桑，该吃的苦尝过了，该走的路踩过了，该看清的人看清了，这个时候的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般满腔热血往前冲，凡事都要争个对错，也不再在意旁人的眼光，不再纠结无关紧要的得失，剩下的日子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生活拧巴，守住内心的安稳，这就是最舒服的手一个活法。在早年间呢，学界流传着很多关于书画家启功的流言，有人非议他的字画为人，旁人替他打抱不平，建议他发文驳斥，他一笑了之，从不写文章回应，一心读书练字。他说是非功过不必去说，不回应不是懦弱，不是理亏，而是清醒的知道我的能量很贵，不与烂人烂事交换。另外作家周国平中年成名之后，采访应酬不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他就十分的厌烦，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动退掉大部分公开活动和热闹聚会，退守书房。他说自己天性不宜交际，独处才最轻松，

0: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2: 寻香尽事，以示郑重。点烛，又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香火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3: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4: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5: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装箱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
6: 十八，200克乘3罐。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晚安排最后八单。另外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或者是给年轻的这个亲朋好友所送的一朵宴有机本草银耳和梦岭南加拿大西洋参礼盒，今天给大家上了有限的各3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晚安排123中秋礼盒送到。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听一下孙茂强告诉我们更多。
7: 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江阴来土镇，作为国内专业制造数控切割设备的龙头企业，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智能切割生产线设备。走进公司车间，一条即将发往郑州的智能切割生产线正在进行发货前的调试。这条产线将材料搬运、切割、打磨等多道工序整合为一体化流程，从原材料上料到成品下线，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江苏博大数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涂新奔，
8: 他有了自己的大脑，也有自己的眼睛，包括手跟脚都有了，只需要在中控室给他下发指令，他就能完成一系列的这个工作，把这个3道工序啊全部结合在一起以后，产能上来说呢，大概预计提升了20%到30%左右。
7: 博大数控的成长路径在伊土镇并非孤立，经过多年的培育，喜土镇已形成一批如法尔胜、蓝索、三良像素、东杰纺机等专注细分市场、掌握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群体。他们敏锐捕捉机遇，凭借在细分领域的独门绝技，靠自主研发啃下行业硬骨头。目前全镇共有11家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产业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在宿迁市宿豫区的宿迁南钢筋新芽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炽热的钢坯如火龙般从加热炉中涌出，在自动化夹机的精准控制下高效成型。作为国内重要船用型材供应商，宿迁南钢筋新芽钢持续攻关热轧翼型材技术，成功研发船用低温型钢、单齿铝带钢等高端产品，不仅实现国产化替代，更打入国际市场。宿迁南钢筋新芽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俊军，
9: 我们把科技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2026年到目前，研发投入已接近1亿元，预计全年将达到1.4亿元，全年有望新增授权专利10项，铝带钢多款新品也顺利实现量产并投放市场，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抵御市场风险的综合实力。
7: 近日，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活动路

0: 落幕，来自南通市海门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通唐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携高功率激光清洗智能装备项目亮相，成为本次活动江苏省唯一入选企业。目前市场主流激光清洗设备多采用振镜结构，依靠电机带动镜片来回摆动扫描，易出现激光能量分布不均、清洗面斑驳等问题，且设备耐久性差，难以适配高端。
1: 茶歇去哪里？
2: 阳澄湖畔。

0: 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我们来说一下拼豆。拼豆是眼下不少孩子喜欢的动手项目，但是它的安全隐患不少。我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有提醒。
4: 在电商平台上，儿童拼豆相关商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商家并不会在主图或标题标注适用年龄。在加热工具方面，有商家将220伏家用干式电熨斗包装成专用大号熨斗，但实际执行的是家用电器安全标准，与拼豆所需的低压专用加热工具完全不符。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对拼豆产品的适用人群、加热部件及配套销售方式做出了明确要求。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呢，按照规定是属于玩具安全管理范畴，相关的配套加热部件呢，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加热部件的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伏，也不得通过搭售、赠品等方式呢，在玩具出厂的时候搭配220伏的家用电器。
4: 新规之下，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对此，省消保委也提醒家长，给孩子选购拼豆时，关键信息要看清。龚永壮，
5: 一个呢是要看年龄。那么针对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不建议他接触拼豆产品。那么对3到14岁的这个孩子呢，我们建议最好选择这个无加热款，或者说是配套加热电压在24伏以下，而且呢有玩具3C 认证的产品。那么正规的产品呢，应该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
6: 各行业服务更规范、便民、安全。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带来的相关内容。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吕书义。
2: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7: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买车容易，养车难。养车就像养家，要用心，更要有好的伙伴。那给你推荐中国石化易捷养车，全省超400座自营祈福门店，提供专业的养车服务，洗车养车到易捷，快捷专业安心。石化易捷给我们广大车主送福利了，999元尊享和599元智享养车会员权益套餐，买到就是赚到，套餐总价值远远超过会员购买价。现在只要你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马上购买。各位，中秋送礼要体面也要划算，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安排上了，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只有燕窝、水、冰糖，115度鲜炖，燕丝饱满，开盖即食。大品牌红金礼盒送长辈、送客户，回公司福利都拿得出手。平时不便宜，中秋听众的专属价只要299。买法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对话框发299，进燕之屋官方小程序下单。晚宴热线025-5242-9899，025-5242-9899。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这么一件大事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又来给大家圈重点和亮点了。文文你早。
8: 王丹早。
3: 嗯，这个时间交给你。
8: 好的。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通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那么，首先呢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

0: 世界同类运河当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那么此外呢，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达到了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的。
1: 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2: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石化，感谢浦发银行的大力。
3: 纽约时间19点，
4: 悉尼时间
5: 开罗时间2点，
6: 时间九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滴滴巴巴早上好，
9: 全球直播。
10: 美丽加速，幸福加油。
11: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